称的力量。就连十二个月也各有专属的雅称，比如说一月叫开岁，开启新的年岁；二月呢叫做干香，花香弥漫；三月是桃凉，桃花盛开；四月是秀曼，万物生长；五月鸣条，蝉鸣阵阵；六月金阳，阳光炙热；七月流火，暑气渐退；八月未央，夏意未歇。九月寿衣，准备寒衣；十月货到，丰收满仓；十一月龙钱，万物蛰伏；十二月嘉年，圆满收尾。这些美好的名字把平淡的时光变得诗意十足，这就是中式的浪漫，藏在岁月里，千年不变，动人心弦。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 我是张扬。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这一周呢，因为周末的时候是下雨嘛，
1: 上一周，
0: 下雨呢，大家就没有出去奔啊玩啊，就在家里面宅着休息了。
1: 也不是，我看我朋友圈里全是出去玩的。
0: 真的，
1: 因为星期六没下雨，就昨天下了一天雨。
0: 但是在上一周的时候没有我们镇江队的比赛啊。
1: 你说苏超
0: 啊，
1: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
0: 哎，说得太严谨了。但是这一周会有了啊，我们大家还是值得关注的。
1: 上周虽然没有吧，但是还是有挺多比赛值得看一看，还是有挺多比赛值得看一看的。 就出现这个苏超历史上最快罚下记录啊，一分钟开场，一分钟红牌罚下一个啊，
0: 但是依旧是获得了胜利啊，非常的棒啊。
1: 但作为一个资深球迷来说，就不能错过这样的赛事，反正苏超每周都看，
0: 再看啊。其实除了这个
1: 当时就天天熬夜就看球，导致他老婆非常不满意，很不满意，俩人闹矛盾，俩人闹矛盾嘛。最后他老婆是哭着喊着威胁他说，你再看的话我就回娘家。一听这话泪流满面，无法接受。
0: 什么时候走啊，
1: 无法接受一天同时出现两件喜事。
0: 所以啊，就是作为球迷呢，每一次到了这种世界级的大赛啊，大家心里面都非常的期待，而且呢还会其中会有一种鄙视链。就是像我们这种是纯属看热闹的，我大方的承认，我就算是一个伪球迷吧，就是打双引号的，但是你甭管我看，
1: 不用打双引号，
0: 你甭管我看什么，我就看就行了，对不对？就是有一些真球迷，对吧？例如说某个人，对吧？他就瞧不起、鄙视我这种伪球迷。
1: 对，要跟划清界限啊。
0: 看看啊，虽然都是球迷，但是我知道在真球迷的心里就很不屑跟那种伪球迷为伍。
1: 而且真球迷之间也会互相较量。
0: 真球迷之间有什么好较量的呢？
1: 就谁更真一点。
0: 这真不真的还有层次啊。
1: 前两天我就问一个总是自称啊什么阿根廷铁粉的一个朋友，我说马上世界杯开始，您到说。
0: 哇，
1: 当时我都给他鄙视了，说你这个伪球迷，天天说你这个伪球迷，天天说自己爱足球，直播的凌晨还有一大早嘛，你看我，我每天晚上我还要准备节目，但是我依然准备熬夜看世界杯比赛，我这才是真球迷啊！你再看看你，夜都
0: 不
1: 熬
0: 看啊
1: 啊！结果他跟我说，
0: 唯一一个能进我们大研城一球的队伍哦。谢谢你的鼓励，我们会继续加油，一定会啊！你就静待花开好了，好不好？
1: 虽然成绩一般，但是
0: 我们的气势在，
1: 我们段子多呀。
0: 我们的对家乡球队的爱依旧在啊、嗯。
1: 就大家关注的点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呢，他是真的看球，
0: 嗯，
1: 从头到尾对球员如数家珍，特别世界杯那些外国人啊，
0: 嗯，
1: 不仅对他们的各种什么特点呐、优点呐，包括在俱乐部的表现、了如指掌，而且对教练的一些战术要求啊，
0: 嗯、
1: 球队的风格理念呢、
0: 嗯，
1: 也理解的比较透彻。
0: 哎，
1: 你就这么说吧，
0: 嗯，
1: 就是那个教练啊，
0: 嗯、
1: 如果被红牌罚下的话，那你把他放在场边，他都能临时顶一下
0: 哦、oh, really? 啊，
1: 这种球迷就特别哎，真有的球迷能临时顶一下
0: 啊，这个叫真球迷、啊，
1: 这是正经真球迷
0: 哦。像我们伪球迷就不一样了，伪球迷当然也是分为不同的风格的啊。
1: 嗯、
0: 比方说像我们当中呢有那种明星派，你懂吗？
1: 明白。
0: 所谓明星派就是专门为了看明星的。当你要是问他、
1: 嗯、
0: 你说哎你觉得哪个队伍会赢啊、
1: 嗯、
0: 他先观察一下双方对阵队伍当中有没有自己熟悉的名字、
1: 嗯、
0: 有那就是这支队伍会赢、嗯、
1: 就认识谁谁就能就说谁赢，
0: 这个叫属于明星派，就专门看明星的。你就想当年多少人，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你就想当年多少人追随贝克啊。还有零食派，听说过没？
1: 嗯，
0: 零食就是吃的那个东西，就他们看球根本就不是为了看球，而是给自己找一个晚上熬夜放纵。

0: Let's go。
1: 八点醉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2: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4: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5: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6: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7: 我妈妈什么最长
8: 啊？
7: 什么最长
8: 啊？
9: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4: 你妈妈
10: 百娱乐我最白，
2: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2: 我是张扬
10: 啊。今天是什么日子来着？
2: 世界足球日。
10: 哦，世界足球日。
2: 去年刚定的日子，嗯，啊，今年第一次，属于第二次过啊。
10: 马上就在这一周的周末，咱镇江又有主场比赛喽。大家要多来给我们镇江队加油啊，哦！
2: 前提是你先去抢票啊，
10: 然后就算是抢不到票，也可以到镇江来玩一玩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外地的网友在给我们镇江加油。你比如说，刚刚获得胜利的南通队的球迷，现在真的很希望我们镇江队也能借着他们的这个势头，咱也可以去获得一场胜利啊。
2: 是这样的，给镇江队加油的外地的球迷，特别是江苏其他城市的人啊，我发誓江苏其他城市的人啊。我发誓江苏其他城市的人啊！除了苏超可以关注之外，确实世界杯也是一个稍微大家带着看一看啊，
10: 带着看。然后在你要说，我虽然不懂球，但是我在看苏超的时候，你不能喊我伪球迷，因为我那个感情是真的
2: 啊。
10: 哪里伪了？不伪啊，我真的，我就是球迷啊。
2: 那你看世界杯的时候，我还是伪球迷，好吧？
10: 对，看世界杯呢，我也真的就是看看热闹。刚才就讲了，像我们这种，我不怕承认我是伪球迷啊。伪球迷也分很多种，一种有那个明星派，就专看明星的。
2: 对，
10: 我认识谁我就给谁加油。第二种是临时派，就是专注的为了就是吃那么一顿，跟朋友小聚那么一顿，一般都是啤酒小龙虾，对不对？小吃啊，也不能一下头过量，懂吗？还有一些派，
2: 对，最让人受不了的应该就是尬聊派。
10: 什么叫尬聊派？
2: 就天生喜欢凑热闹，他也不懂。他偏偏呢还喜欢不懂装懂，就把看球当成时髦，自己得插上一脚。我跟我一朋友看球啊，真的很累，
0: 比方说有一球啊。

0: 啊，有个球队进球了，我们都在感叹说，哎呦，这个球传得真好，那跑位很及时，尤其是这最后一下临门这一脚啊，脚法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一脚啊，脚法运用的恰到好处。
1: 技术
0: 啊，但是啊，就看球很痛苦啊。他不光不懂球，还经常打乱看球的节奏。就每次看球吧，你跟他解释各种白痴的问题。
1: 嗯，
0: 我还记得我跟他解释过啊，中国男足常年不出席世界杯，
1: 为什么？
0: 不是因为受到了排挤。就是
1: 他讲的可真行
0: 啊，就是单纯实力的原因。另外呢，梅开二度啊，是进了两个球的意思。
1: 嗯，
0: 不单指梅西进了两个球。啊，同样的道理，球员胳膊上戴的那个 C 的那个标志啊，那个是队长袖标啊，不是为了纪念 C 罗的啊。
1: 你这是哪个球迷朋友啊？
0: 另外呢，
1: 都已经伪到这程度了，
0: 请不要再找在场上找什么贝克汉姆、罗纳尔多、卡卡、贝利、齐达内，已经退休了啊，退役了，好吧？另外呢，大罗、小罗、C 罗、J 罗，他不是四兄弟，好吧？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啊。甚至只有大罗、小罗是一个国家的，那两个都不是一个国家的，甚至那个叫 J 罗的都不叫罗纳尔多。
1: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什么叫越位啊？
0: 哎，我跟你讲啊，
1: 不要讲，不要讲，我故意刺激你的。
0: 哎，这个东西啊，我确实跟你解释不清楚。越位这个东西确实在普及足球常识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
1: 我是知道的
0: 啊，你知道是吧？
1: 对，但是不能用非常简短的话把它就是定义出来，你能懂吧？
0: 它有一个非常直白，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有一个非常直白，只但是呢，这个定义呢，说实话，
1: 你讲出来不一定能懂。
0: 对对对对对，
1: 反正就是你，
0: 如果各位
1: 不
0: 实在想知道的话，我也有。
1: 咱虽然说是有很多人叫我伪球迷，但我也在边看边学呀。
0: 嗯，你看现在赵老师就知道什么叫越位，
1: 我知道。
0: 这是一个非常难懂的问题。经常有很多就是在守门员出击了之后的越位球，赵老师现在都能看出来。
1: 嗯
0: 啊，什么叫倒数第二名球员？倒数第二名防守球员，这很重要。这越位的知识很专业的，
1: 特别知道。你开玩笑，我也曾经主持过非常著名的球星见面会。
0: 你下次就不用主持了
1: 啊，
0: 你直接去执法就可以了，
1: 是吗？
0: 你这裁判的哨就给你了。
1: 我飘了，我飘起来了，是不是？就是我觉得也是需要的吧，就是需要我们这种伪球迷让你们嘚瑟一下自己的足球知识储备，
0: 对
1: 不对？
0: 而且呢，有时候自己没事踢两脚球也挺开心的，甭管看不看球，能踢球，能在场上运动，挥洒汗水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
1: 哦，不，我想请你们啊，就是洒了汗，请你们啊，就是洒了汗，请你们啊，就是洒了汗，请你们啊。

0: 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请请你们啊，就是撒拉汉，
1: 就是到了夏天，尤其是这天特别的闷热啊，经常你会走到别人身边以后呢，他可能沐浴露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但是但凡他经过的电梯我一进去，嗯，刚才谁进过电梯了，
2: 嗯，
1: 就是那种又奶又香的那个味道，我真的好好奇哦。
2: 那今天啊，我们甄选商城为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就非常有用了
1: 啊，
2: 梅森马吉拉的周末沐浴套组，
1: 什么名字叫梅森马吉拉
2: 啊，
1: 啊，一听着就很洋气的名字，
2: 被我说吐了是吧，
1: 嗯？
2: 这个品牌很多人都知道啊，
1: 嗯，
2: 这个代言人李宇春嘛，
1: 嗯，
2: 也是那种特立独行的代表，不走寻常路，
1: 嗯，
2: 有自己气场的。用这个沐浴露呢，也是拥有一份这个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有高级感的一款沐浴露了啊，
1: 嗯。
2: 这款沐浴露的套组呢，官网的日常价是740块钱，我们今天宠粉破价福利，直接给各位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元。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可以搜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 051196 3FM 051196 3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963，然后回复466就行了啊。
2: 没错，
1: 嗯，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我觉得啊，确实大家用过了都说它挺好的，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夏天用它洗澡，那个泡沫啊，很细腻又很亲肤，洗完。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省。

0: 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邮储银行镇邮储银行镇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好福利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热线153-5858
4: 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
2: 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喂，你还记得我吗？
8: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7: 没办法，
6: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9: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6: 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9: 每天早上
6: 不来事啊。

0: 早上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
0: 都来事啊，
1: 每天早上都。
2: 适当的也可以看一看世界杯，
3: 对、
2: 这个马上就要开始了，下个月啊，这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很快啊。那作为一个资深球迷来说呢，就有的时候吧，
3: 你看我最讨厌这种以资深球迷自居，瞧不上我们伪球迷的、啊、
2: 我说那些资深球迷
3: 哦，那些、
2: 那些资深、刚才口误啊、
3: 嗯、
2: 他们呢总喜欢跟伪球迷分开，
3: 嗯，
2: 要时时刻刻对伪球迷有一种鄙视的感觉，
3: 嗯，
2: 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说实话啊、
3: 嗯、
2: 我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3: 哦，你
2: 甚至我、
3: 这个、升华了，
2: 我觉得啊、伪球迷比所谓的真球迷更加的重要，
3: 重要在哪里呢？
2: 哎，你想啊，作为球迷来讲，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每一项运动都有自己的兴衰寿命。
3: 是，
2: 当大多数人都不关注了，那么这项运动即便再好，它也会慢慢的变成小众运动，对吧？直到最后消失。哪怕是你号称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逃不过这个规律，对吧？
3: 这么讲的话，是
2: 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也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他也，你就像咱们这代人，为什么就很多人迷恋足球呢？因为小的时候，从收看号称小世界杯的意甲联赛啊，到中国队每年都历经艰难的那些比赛，是吧？从真正的世界杯，再到什么欧洲杯啊、欧冠呐、我们看着比赛，然后呢，穿着自己喜欢球星的那个球衣，上
3: 腰上挂一 BP 机、就这造型啊，走进机关单位上班一点都不违和。
2: 对，
3: 以前这样的人很多啊，
2: 对，
3: 这种打扮也是很潮流的，他最起码把他的爱好穿在了身上啊。
2: 但是现在说实话，整体足球的关注度呢正在下滑，在苏超比赛之前、一方面
3: 你说的太严谨了，
2: 一方面呢是因为各家球队的那个腥味啊、确实已经没那么足了。现在以前那个巴西队当时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跟中国队踢比赛的时候，那每一个球员包括替补队员大家都能叫上名来，现在就说实话没有那么强了啊、他们巴西队还有一个令人讨厌的那个前锋啊，这个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很多大师们都慢慢退役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社交媒体啊，包括其他的娱乐方式的兴起，让年轻人的选择变多了，所以足球不再是年轻人最为追捧的一种娱乐方式了。
3: 但是球迷就是球迷啊，真球迷就是真球迷，我们会继续支持。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啊，真球迷们也不要再瞧不上我们伪球迷了。
2: 没错，
3: 因为我们伪球迷也爱看球，证明这一项运动依旧被关注啊，对不对？
2: 没错。
3: 难道你们就不想团结我们这种伪球迷的力量？依旧被关注啊，依旧被关注啊，依旧被关注啊，依旧被关注啊，依旧被关注啊，依旧被关注啊，依旧被关注啊，依旧被关注啊，依旧被关注啊，依旧被关注啊，依旧被关注啊。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
3: 依旧被关注啊，
2: 嗯，多才证明这个运动依然时髦，
3: 对，
2: 依然在被关注，
3: 对呀、啊，所以啊，真心希望足球本身不仅仅是职业球员的较量，
2: 嗯，
3: 也是一种。

0: 着写周深，哎呀，这个歌唱的。
1: 嗯，苏超今年开幕式开幕式的歌曲、啊、
0: 哎，对，真的蛮好听的啊，热烈盛开。我觉得不管自家队伍的这个比分，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了。真的，我们球迷的心啊，这个感情啊，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哎呀又来了又来又要说这个， 接触我们的这一种深情厚谊，用心去拼搏就没错了。
1: 这两年确实足球的关注度很高，正好今天足球的关注度很高，正好今天江苏足球热度非常的高。
0: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城市足球联赛嘛、嗯、这个苏超其实相对来说是真的蛮纯粹，真的蛮纯粹的。
1: 关注比赛，我们也关注比赛周围的其他的事、嗯、赛场外的事儿、去到那个城市旅游啊、什么之类的啊。
0: 对，
1: 很多。
0: 就有的给办了。
1: 对、当年有一场欧冠比赛，就是葡萄牙的本菲卡到巴塞罗那跟巴萨打比赛嘛。然后呢，当地的警察说：“哎呀，来到我们这儿了，我们这球迷特别的疯狂
0: 啊，
1: 这样吧，给你们开路，
0: 嗯，
1: 哦，保护你们，
0: 哎，
1: 你球迷太疯狂了，
0: 挺贴心。
1: 这个本菲卡球迷呢，就感到非常的开心，说谢谢啊，
0: 嗯。
1: 然后呢，那个警察带他们绕了一个又远又堵，而且都是球迷的路，
0: 哈，
1: 导致本菲卡球员迟到了一个半小时不说，
0: 啊，
1: 而且把巴萨的球迷啊，足足被巴萨球迷足足骂了一路。
0: 要不然人家还没这机会敢带到你们球员呢，是吧？
1: 哎，对了，
0: 这个世界杯。”谈外招的历史上面啊，还有这种吵吵闹闹已经是最简单最初级的了、还有直接往对手水里边下药的，你信吗？世界杯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下药事件啊、有一次呢，就是有很多朋友看过这个98年世界杯决赛、巴西头号球星罗纳尔多赛前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抽搐晕眩，然后呢比赛的时候全无状态，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呀、这个事儿后来也没有什么证据啊，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是全无状态，我们不
1: 说有证据的是另外一次啊，就是1990年阿根廷对阵巴西的1/8决赛，当时呢阿根廷准备了两种饮用水，一种呢是用透明的水瓶装着水的，另外一种呢它是用绿色的水瓶装着的。比赛当中呢，阿根廷只允许自己球员喝透明水瓶的水，然后呢趁机把绿色水瓶的水呢分给部分，
0: 所以能够击败什么喀麦隆啊、智利啊、克罗地亚、墨西哥啊，全是靠我的魔法。他有什么魔法呢？就是用一个什么足球场形状的小四方盒子、作为他做法的一个祭坛、然后点蜡烛放进去，四周呢就摆好身穿对手球衣颜色的娃娃、然后他就讲了说，我要用这些代表德国队顶尖的球员，然后我会束缚住他们的双腿、让他们不能在场上奔跑哦。
1: 后来结局大家都知道了、这场比赛创造了一个历史，就是五星巴西、而且是东道主巴西队1-7惨败给了德国队、
0: 你看
1: 巴西历史上就没这么惨过。
0: 是， 绑错人的腿了吧，是不是
1: 桑巴足球踢成了伤疤足球，
0: 伤疤了是吧。后来就很多人看到那个巫师做法的照片豁然开朗，终于知道什么原因了。大哥，你为什么弄黄色球衣的娃娃呢？这不是德国，你弄的就是巴西队呀。巴西队五星巴西不就是经常穿的黄色的吗？对不对？
1: 对对对，他们主场球衣啊。所以说呢，世界杯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人类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一个梦想。

也藏着一些，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也是一个小社会啊，这里边闪耀着。但你别说世界杯了，你包括我们之间踢比赛的招数也都比较阴险，真的。最开始踢比赛的时候，他们不带我，他们说太胖了，后来有人帮我说话，说胖是胖啊，这么大块头当守门员啊，后来跟对手热身赛的时候，我发挥极其神勇，力保大门不失，对方球员。

0: 网的人都看到我们镇江人的风采，
1: 就是没有机会给 MC 写纸条啊。
0: MC 你要念的，哎，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球迷要喊满整场也不容易、嗯、很多人喊完了以后嗓子都劈了，是不是
1: 发声方式有问题、
0: 对，那发声方式，你像我要是喊120分钟，我这个嗓子都不带哑的。
1: 但说实话，
0: 你
1: 那样喊呢、也缺少了一定的激情
0: 哦，
1: 啊，就是那种撕裂的声音。第二天一上班，领导，我今天来了，我昨天去看苏州比赛呢，
0: 我今天就来了，
1: 这样才可以，好吗？
0: 领导，我也去了，
1: 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技巧，但有时候呢，确实说话
0: 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嗓子，尤其是小朋友，
1: 对对对，
0: 如果从小就喊哑了的话，我怕发生一些不可逆啊。
1: 就变声期千万别喊哑了。
0: 对呢，所以说你要想学到一些这个专业的发声技巧的话，哎，来我们这儿吧。
1: 嗯，我们这儿有一些专业的人带着你打磨打磨表达呀，
0: 嗯、
1: 锻炼锻炼舞台感呢。
0: 啊、嗯，
1: 这个还是有一定。用处了啊！
0: 是的，那你记得那个电话不？
1: 183-4481-1963，
0: 就打这个电话咨询喽。
1: 哎，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的。
0: 好了，
1: 孩子解锁语言天赋，培养一些主持的气质，都是可以不错的啊。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2: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3: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2: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3: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2: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
5: 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全程热售中，主力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
6: 以手工现场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7: What time is it now?
8: 现在是
9: 早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雨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 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
8: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
4: 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缱深情，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
3: 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

变心的翅膀来自于陈明真。陈明真，这是一个很久没有听到的名字了，他确实可以被划到老歌手的行列当中。1990年，他凭借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变心的翅膀》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刚刚这首《变心的翅膀》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个人畅销金曲，这首歌唱的是变心，是爱情当中的背叛。虽然歌词的表现比较直白，甚至有人说有些肤浅，但是在当时唱出了年轻人对于

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爱你，这是陈明真1990年第一张专辑大卖之后，紧接着在1991年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同样也是风靡一时。一直以来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陈明真都是那样清纯的模样，牛仔裤、白衬衫、黑亮的长发、灿烂的笑容。当年他被媒体称作中国台湾地区的玉女歌手。说起玉女歌手，我们总会想到长得漂亮但是唱功平淡，所以陈明真在采访当中说啊，当年自己其实在心里是很排斥玉女歌手这个说法的。长久以来对陈明真唱功的质疑一直伴随着他，不止一次有人说他唱得平淡，走红只是靠青春的外表，甚至是运气比较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再回过头细细想想，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十足一开口就能让你

0: 你拜服的歌手，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师。
1: 那些爱恨分明的情歌，那些爱恨分明的情歌，最原本的情绪。
2: 缓缓想起，
1: 在今天所有歌手都在飙高音，在今天所有歌手都在飙高音玩转音炫技的年代，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简单直白的声音了呢？或许今天你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样简单直接的歌声当中找寻曾经的美好记忆。继续来听陈明真带来的《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咨询热线183-4481-196。
9: 刺激！
10: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1: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
0: 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

奋斗的路上，我们从不孤单。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这是一首不朽的精神颂歌。黄家驹用他充满激情的演唱，传递着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这首歌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风雨当中抱紧自由，在跌倒之后勇敢地站起来。而当我们走过风雨，回首往事，往往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是那些平凡又温暖的瞬间。邓丽君温婉的歌声就像是春风拂过我们的心田。她在1983年的这首作品告诉所有人，在人生的起伏当中，始终要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珍惜身边的风景，享受平凡生活的美好。这首歌叫《漫步人生路》。

人生路上有漫步的闲适，自然也会有离别的伤感。提到温暖与离别，怎么能少得了那首关于告别的《千千阙歌》呢？当旋律响起，就好像置身于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这也是一首能够引发万人合唱的作品。来听《千千阙歌》。

千千阙歌来自于陈慧娴。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即便前路漫漫，也要勇敢挥手，因为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相遇。告别了故人，前路或许依然会有风雨，但是也请相信，只要心中有光，就能够照亮前行的路。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激励了很多人的作品，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

这是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整首歌像是一道划破暗夜的曙光，激昂的节奏以及充满力量的歌词，总能够在疲惫和挫折来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丝慰藉。而整首歌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命运就算是颠沛流离，也绝对不能轻言的放弃。经历了奋斗的激昂和离别的感伤，我们要走进烟雨蒙蒙的江南水乡，去寻找我们内心深处那份久违的宁静与慰藉。在这里没有喧嚣，只有宁静平和，好像所有的疲惫都能够在此刻得到安放。来听到江山的这首《梦里水乡》。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What time
2: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银河快递，春树。
4: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哦哦，
3: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5: 我犯了错，
3: Jim Wickmore, Country Diamond.
6: 11 Ironic.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是世界足球日，许多人记得世界杯不是因为某场比赛的比分，而是因为某首歌的响起，唤醒当年的记忆。这些世界杯歌曲从来不是简单的体育主题曲，它是举办国递给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是当地精神气质的浓缩。我们先从那首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生命之杯》开始。

这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这应该算是全世界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歌曲了。1998年的法国，那是一个充满革命精神和浪漫情怀的国家，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也融入了他们的血液。这首《生命之杯》也完美体现了法国文化的包容性，它用西班牙语演唱，但是却融合了拉丁节奏、法国相送和世界音乐的元素。那句著名的 Go Go Go 阿雷阿雷阿雷，不需要翻译就能够让全世界的人跟着一起唱。直到今天，直到它响起，无论你是不是球迷，都会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这是文化的力量，它可以让一首歌曲变成全人类的共同回忆。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亚平宁半岛听听被誉为史上最优雅的世界杯主题曲，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

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就是地中海的微风。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歌剧、艺术、美食构成了这个国家独特的浪漫基因。这首《意大利之夏》完美融合的意大利歌剧的华丽和流行音乐的动感，前奏一响起，仿佛就能看到罗马斗兽场的夕阳、威尼斯的贡多拉，还有穿着蓝色球衣的意大利球员在绿茵场上奔跑。没有激昂的口号，但是用优美的旋律告诉世界，足球在意大利是一种美学。很多人说90年的世界杯是防守足球的巅峰，但意大利之夏却用音乐证明，即便是严谨的防守也可以充满艺术感。我们接下来去到非洲大陆，感受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热情，这是 Shakira 的 Waka Waka。

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Waka Waka》，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播放量最高的歌曲之一。2010年世界杯第一次到了非洲大陆，南非这个彩虹之国，它用独特的音乐向世界展示了非洲的魅力。这首《Waka Waka》在非洲斯瓦西里语是“火焰”的意思，它象征着非洲人民的热情和活力，也融合了非洲传统的古典拉丁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节奏强烈，充满了感染力。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非洲，它不再是那个贫穷落后的大陆，而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地方。我们在听那首比官方主题曲也受欢迎的《飘扬的旗帜》（Waving Flag）。

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歌曲 Waving Flag， 飘扬的旗帜，旋律简单朗朗上口，充满了非洲人民的乐观和坚韧。歌词里面，当我长大我会变得坚强，不仅是在说足球，更是在说非洲人民对未来的希望。这首歌没有刻意渲染苦难，而是 用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告诉世界非洲正在崛起。很多人说这首歌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真正的灵魂。我们接下来去到2022年的卡塔尔，感受一下阿拉伯世界的独特魅力，就是嗨呀嗨呀，一起走。

2022年世界杯第一次到了阿拉伯世界，卡塔尔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阿拉伯音乐以它优美的旋律和独特的节奏著称，而这首《哈亚哈亚》正是这种音乐风格的完美代表。哈亚哈亚在阿拉伯语里是一起走的意思，除了表达了团结友谊的主题，这首歌由来自不同大陆的歌手共同演唱，融合了阿拉伯音乐、雷鬼和流行。它的旋律优美，朗朗上口，充满了阿拉伯的风情。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阿拉伯文化，它不再是那个神秘的。这是来自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 We Are One。

这是巴西世界杯的 We Are One。2014年世界杯回到了足球王国巴西，这是385的故乡，音乐和足球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巴西人认为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是一家 We Are One， 也体现了巴西文化的热情和包容。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我们生命中的时光》。

0: 用经验，不用特长，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王师傅，
5: 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
1: 能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7: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是世界足球日，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当年世界杯的主题曲。这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主题曲，别样的英雄 A Special Kind of Hero。

1994年世界杯第一次到了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没有欧洲那样深厚的足球传统，却有着全世界发达的流行文化产业。他们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把世界杯变成了一场全球的娱乐盛宴。这首 Glorieland 充满了典型的美式摇滚风格，节奏强劲，充满力量。它不像欧洲歌曲那样讲究旋律的优美，而是更注重情绪的宣泄。虽然很多老球迷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从1994年开始，世界杯正因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认为它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事件，我们接下来去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感受世界杯第一次来到亚洲的独特魅力，是当年的主题曲。

这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 Love It Up， 放飞自我。每首世界杯歌曲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都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它们不仅记录了世界杯的历史，更记录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足球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的第一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超越语言、超越文化，把所有人团结在一起。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运动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国界。加拿大和墨西哥，我们期待着。加拿大和墨西哥，我们期待着什么样的动人旋律？什么样的动人旋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我漂移过弯，帮我爸送面条，20分钟的路我只要5分钟，而且面汤不洒，这一切都离不开我的电动车，后轮驱动，1000瓦的功率，专门找朋友还加装了2块电池，飞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圈。
5: 你这属于私自感。
6: 现在是
7: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起中国人的浪漫藏在对万物的温柔的称呼当中，那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像咱们平时见惯的小物件、小生灵，在古人的笔下呢都有着非常雅致的别名，听着就让人心头一暖。你看夜里面提着小灯笼的萤火虫，古人呢叫它照夜青，黑夜当中的一点微光，清清爽爽，格外治愈。横着走的螃蟹也有一个非常潇洒的名字，叫做无常公子，自带一股随性江湖的劲儿。而咱们爱喝的茶叫不夜侯，喝上一盏倦意全消。小酌的酒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烦心事都能够暂时放下。就连酒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叫做凌霜侯。顶着寒霜依旧饱满，满是风骨。家常吃的茄子也有一个温柔的名字。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0: 包容，
1: 喜行千里路，
2: 家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喜搭子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给大家来做题了。知不知道有哪些城市的名字是两个字呢？
2: 关键呢是节奏非常的慢，连空气都透着那种慵懒的感觉，绝对是我们的精神疗养地。
3: 为什么我一提到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应该很好吃的样子？
2: 我也觉得
3: 是吧因为以前大家说去云南旅行嘛，都会手提什么大理啊、丽江、玉龙雪山什么的，但如果你去过芒市，你才知道这个地方才是真宝藏地。因为它呢是云南的德宏傣族景颇族的自治州的首府，在南边呢它是和缅甸接壤的，街头呢随处可以见到就是很热带风情的
2: 棕榈树啊，
3: 对啊，大金塔啊，连菜市场都像那种植物大观园一样的，大豆荚比胳膊还要长，还有
2: 这个大豆荚我超级喜欢
3: 非常的肥美啊，还有各种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些野菜野果，刚光看着就特别的新奇了。
2: 是的，就提到这里就心动不已而且呢芒市也是被好朋友们安利了很多次，所以今天也是
3: 被种草了。
2: 对，问到了我的好闺蜜让她来介绍一下，就是她眼里面的芒市是什么样的呢？
4: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5: Hello， 大家好。之前去腾冲宝山之后呢，顺带去了一下芒市，本来是没有抱特别大的期待的，但去了之后反而还是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带去了一下芒市。本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放松，这个比较惬意，整体节奏比较慢的一个城市吧，特别适合就是想去感受一下热带风情啊，就是比较靠近东南亚。节奏就是慢慢的，特别安静。如果你是想找一个地方就是歇一歇，简单的逛吃逛吃的话，芒市还是特别适合的，而且只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其实你就能感受整个芒市的一个氛围，会还是一个挺值得去的地方，因为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很踏实。
4: 一程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3: 你的这个闺蜜平安到底去过多少好地方？
2: 也太好吃太好玩了，
3: 怎么都不带着你啊？
2: 真的就是、而且我还知道一个冷知识，就是芒市的这个芒果的芒字呢、在傣语里面叫做清静优雅的意思、真的是人如其名啊、一点都不忙，就是不是那种忙碌的忙。
3: 对对对、
2: 而且呢这里的气候非常的舒服，全年呢是温暖湿润的，不管是春夏秋冬过去呢都能够穿很轻便的衣服，这个就是旅行当中我觉得很舒服的一点了、然后可以吃热带的水果，逛得惬意又自在。
3: 是的，关键从咱们的镇江出发呢也不是特别的波折，咱们可以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呢再转动车或者是汽车就可以去芒市了。全程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你不管是周末啊，或者是凑一个小长假就可以去了。这里啊，没有云南其他的一些景点那么的热闹，那么的人挤人，但是呢，边境烟火很地道，美食哎呀更是不得了啊！民族文化你会发现和咱们这边真的是天壤之别，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芒市的吃喝玩乐还有历史人文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全部把它给扒个透透的。
2: 看得出就是亚楠对于芒市的美食特别的感兴趣，
3: 是
2: 讲到他的美食开始拍大腿了。
3: 是
2: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钱嘉俊的这一首《芒市》。

0: 印象呢，绝对就是叫不出国，但是胜似在国外的
1: 感
0: 觉。感
1: 觉去到了东南亚。
0: 对，就街头的建筑啊、风景啊，随手一拍都觉得好像是在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啊。
1: 是的。
0: 而且呢，它都是免费的打卡点啊，逛起来也是没有压力的。
1: 对，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勐焕大金塔了。它呢是坐落在雷崖让山啊、在它的山顶上，是咱们中国上座部佛教的第一高塔，全身是金灿灿的，在阳光下特别的震撼。感觉特别的闪闪发光啊。
0: 是，它呢其实是始建于清代嘛，后来呢是重建过的。它的造型呢是参考了缅甸仰光的大金塔，但是呢却融入了我们傣族的一个建筑特色，就是中缅文化的这种交融的见证嘛。而且呢，大金塔和旁边的银塔是遥遥相对的，一金一银，气势恢宏，
1: 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富足。因为除了金塔银塔呢，它的小城街景也非常的有味道。果然芒市嘛，怎么可以没有芒果呢？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好吃，一路走一路可以吃什么芒果啊、荔枝啊、菠萝。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哎，就开始剥开吃了。对对对，还有很多很东南亚风格的建筑，彩色的墙壁、尖顶的屋顶，你看和我们江苏这边完全不一样嘛。再搭配着棕榈树啊，这恍惚之间你会觉得，哎呀，和咱们中国其他城市的风味太不一样了。
0: 而且你知道，尤其是我们就是不同的地方，它的城市街景不一样。比如说，外省的人到了江苏，看到我们的那个两边的梧桐树，就觉得哇，非常的江苏的味道。
1: 对，
0: 就是江浙沪杭
1: 叫做木脑粽歌节，在每一年举办的时候呢，有几万个人踩着同一个鼓点跳舞，这不会引起大家的晕厥吗？场面特别的热闹啊！因为它的这个名字就是大家跳舞啊、就算你是一个I人，在这里都可以变E，你都可以这个融入进去，因为你不跳舞，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对不对？
0: 不如跳舞。
1: 对，不如跳舞。
0: 就是你会发现，到了当地融入当地，你会发现你可以变得特别的洒脱。就像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去看演唱会，因为他可以在里面释放自我，就
1: 可以发疯。
0: 对，平时可能在家里面让你跳个舞，扭扭捏捏，我们浙江话叫不出趟。
1: 不出趟。
0: 但是你到了那个氛围之下，
1: 你不跳舞才叫不出趟。
0: 因为觉得人生有了新的体验，是不
1: 是？
0: 而且少数民族真的很会跳舞，就他们的。这个当地人啊，就是有这种血脉存在啊。那傣族的泼水节呢，也非常的有仪式感了。像如果你去的时候赶上了每年的四月中旬，那芒市全程都会陷入狂欢，大家会互相的泼水，
1: 泼水
0: 寓意着泼洒着吉祥，喜去不顺。哎，这也是。就是他们自己就是每年会过的节日，所以并不是给游客的表演了。
1: 对对，不是表演，
0: 对，他们就是自己本身就有的真正的节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定要体验一下。
1: 是的，还有一个冷知识啊，这个芒
0: 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日氛围特别的热烈。 热烈，去了一月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月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月氛围特别的热烈，去了一
1: 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缅贸易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在这里啊，这文化既有中国的传统，又融入了缅甸的元素啊。比如在语言上面，很多人就会说什么汉语、傣语，还有人会说缅甸语。街头上的招牌呢，也会有双语标注在上面，所以你会特别有一种出了国的错觉。
0: 最难得的就是这里的民族文化不是摆出来的展品，它是融入日常生活的。你可以看到傣族的竹楼啊，景。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聊完了芒市的美景和人文，那必须说一说芒市的美食了。这个绝对是它的招牌，就是生猛酸辣甜咸交织，每一口都让人特别的上头。重点是什么呢？价格很实在。
2: 首推一个灵魂美食，这个美食大家应该非常的陌生，叫做撒撇啊。这个东西它是外地游客的一个味觉挑战啊，分为苦撒和柠檬撒两种。苦撒是来自于牛苦肠，什么东西呢？它是把牛这个肚子里面没有消化完的植物炒成了粉，冲成了苦水，再加入了生的，就是那种没有熟，对，牛肉米，然后加小米辣碾碎这样一些配料，蘸着米线吃，看着特别的奇特，吃起来呢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
1: 比起亚楠介绍的这个重口味，接下来要说到的柠檬撒就清新多了。它呢是用鲜榨的那个柠檬汁去代替了苦水，然后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涮涮辣啊，酸辣开胃的。所以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去尝试嘛。当地人就说吃这个撒撇啊，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刚开始呢可能会有一点抗拒，但吃一口就彻底的上瘾了。而且现在很多的店会有给那个游客准备的炒熟的版本，
2: 怕大家接受不了。
1: 对，不用担心接受不了。
2: 是的，还有呢，在芒市，有一句话是万物皆可冲，这个
1: 好吃。
2: 是的啊，好，吃完咸的，我们再来点甜的。甜品咱们要选，也是咱们最近这几年比较熟悉的泡鲁达，是把这个面包干啊泡在椰奶当中，所以这个面包干吸饱汤汁之后是那种软糯香甜的，满口呢。

0: 都是椰子的香味，非常的解辣又非常的解腻。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不是很熟悉，叫做稀豆粉啊、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这种稀豆粉呢，再搭配油条或者是糯米粑粑，是碳水加碳水的双重快乐，可以说是谁吃谁知道啊。
1: 对，他们那边的话还用稀豆做那个凉粉、就是它这个粉的话蛮有名的，但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语言的问题嘛，就大家说啊那个什么稀豆凉粉、我一直以为叫激动凉粉、我以为吃了就会很激动后来发现是稀豆、那大家去的话可以尝一尝。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休息一会儿，听到非常有云南风情的歌曲，来自丽江小倩的《我会想起你》。

0: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

的，像今天有一点点雨水的，好像特别黏腻，特别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来一个慵懒的沐浴套组就非常的有必要了。那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呢，也是全球的香氛非常有名的一款李宇春呢就是它的代言人。那用马吉拉呢，就是拥有一份不撞香，然后自带一个辨识度的一种高级感。这一款慵懒周末系列呢，也是那种比较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干净又松弛的感觉，像周末的时候赖在床上那种晒着暖阳慵懒又自在的样子啊，干净又松弛然后大家就是如果说平时很喜欢那种高级的体香啊，温柔干净的香气的感觉啊，那就选这一款啊。那它的这个沐浴套组呢，官方的日常售价是740元，今天呢咱们的商城宠粉破价福利直接给到大家一个地板价，那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元啊。什么时候见过他们家的这个套组这么便宜啊，那相当于是一个对折，然后又打了一些折扣。那我们呢也是跨境直采，是韩国免税版，那么整个的香港直邮清关手续是齐全的，物流的通关记录呢可以在上海的一个掌上海关 APP 去查询呢，正品保真。不过呢也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的物流是稍微慢一些的，大概呢是需要7到10天左右。品牌冲销量啊，难得的一个破价福利，全年就这一次，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要拼手。40元，今天咱们是沐浴露加上身体乳两样只要339元。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1: 自去见山。
2: 山见水，讨生活，过没有梦想太多。
3: Get some money, make some money, scare money, don't make no money。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想要从镇江出发去蒙， 交通住宿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就来聊一聊。
5: 是的，首先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交通。从咱们的镇江出发，最方便的就是先坐飞机飞到昆明，再坐动车、汽车去芒市。昆明到芒市的动车大概是4个小时，汽车呢是6个小时，全程下来对大豆荚还有热带水果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族习俗，进入寺庙咱们要把鞋子给脱掉，不要随意的触摸佛像。泼水节呢啊，参与泼水要尊重他人的意愿，不要这个太玩得太过了，太超过了啊。
4: 对，其实还有一些小提醒，比如说啊，芒市的紫外线比较强，所以无论是哪一个季节去都要做好防晒。那当地的饮食呢是偏酸辣的，肠胃敏感的朋友呢就要配一点肠胃药了。那菜市场的水果和野菜呢就可以放心的尝，因为当地的这个摊主都会邀请你免费尝一尝，价格也很实在啊。
5: 是的，
4: 所以芒市整体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适合旅行度假的地方了。
5: 是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方大同的这首《小小虫》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芒市呢是让人着迷的，但是呢不只是大金塔，还有街头的美食，那些藏在老城区里面的小古迹啊、小街巷啊，反而是更有味道的。
1: 嗯，给大家说一个地方，可能很多人在网络上都看到过，叫做树包塔。它呢就在芒市的老城区当中，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很有故事感。本来呢这里是一座傣家的佛塔，后来就有种子啊落在了砖缝当中，几百年长下来，这个树根树身就把塔身给整个抱住，给缠紧了，所以就形成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景象，很神奇的景象，就是塔在树中，树在塔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0: 嗯，这个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说法，叫爱情忠贞塔。就当地人说，见过树包塔的人的感情都会长长久久啊。
1: 嗯，
0: 而且它完全不商业化，就是安安静静在那个居民区里面的，游客都很少，站在那儿看一会儿，你觉得哎，时间都慢了。
1: 对，我觉得芒市最打动人的就是把信仰和生活混在一起啊。佛塔旁边就是菜市场，诵经声和叫卖声一起飘，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本地人该金塔脚下
0: 你反而会被这种就是不刻意的这种感觉打动。

0: 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2: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呢一起解锁了云南芒市的东南亚风情、多民族文化，还有生猛的美食，也整理了从镇江出发的一个实用的攻略啊，彻底的喜欢上了这座忙而不忙的边境小城。
4: 虽然它叫芒市，它真的一点都不忙，特别的松弛，特别的纯粹啊，景区也不是特别的喧嚣，赶行程呢也大可不必，你可以慢悠悠的避，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避，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避，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B， 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 雇一个小电驴，逛遍全城，去逛逛菜市场啊，去金塔下面看一看那种金光闪闪的光芒啊，我觉得是可以让人感觉很放松的啊。
3: 对，既有东南亚的异域风情，又有中国的传统底蕴，既有这种刺激的美食，又有温柔治愈的美景。无论你是喜欢人文还是热爱美食啊，或者说单纯的我想旅行放松度假啊，都能够满足你。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气温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
7: 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孩子一到考试就紧张、焦虑、失眠，甚至是发挥失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考试心理学：心理素质和考场表现》。这本书呢，是专门为学生朋友所打造的考试心理书，科学实用，可以直接落地。从考试焦虑的根源、心理的机制，到考前的心态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的释放，再到考场心态的稳定、发挥技巧，以及考后的心理疏导，全流程覆盖。书中呢，有大量的真实案例、使用的方法、简单练习，比如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
1: 电台情歌，我是易小超，来自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有人说夏天是一场永不落幕的远行，我们步履不停，翻山越岭，奔赴山海的尽头，其实都是为了遇见最真实的自己。蝉鸣作序，清风引路，把生活的琐碎暂时安放，跟着旋律奔赴一场灿烂的夏之旅。今天节目的主题叫做热烈的夏天，我在旅行中找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滚烫的夏日时光里借一程风景，寻一份心安。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这样的歌声来带你踏上浪漫之旅。这是一首属于夏天的歌曲。我们节目的开篇的第一首歌就把时间交给2004年的盛夏，一起来听周杰伦的《七里香》。

华语抒情 R&B 的经典的标杆作品，编曲巧妙地融入了风声、虫鸣等等自然的环境音效，搭配舒展绵长的旋律线条，结合诗意化的歌词，将稻田、夏夜、橘子汽水这一类极具东方氛围感的夏日意象融为一体。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几代人的夏日专属记忆，不只是因为悦耳的旋律，更是因为它封存了所有的人炙热的纯粹的青春。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终点，而在于那些不慌不忙、自在松弛的美好的瞬间。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属于我们80后青春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静谧的夏日金曲，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的心里面宁静的夏天，歌曲也发行于2004年，由音乐人李正帆作词作曲，创作灵感呢，这首歌也是源自于在宁夏西海固支教的亲身的经历。区别于这个常规的抒情的歌曲，这首作品最大的编曲特色是全程了舍弃架子鼓琴，依靠钢琴和木吉他铺成旋律，搭配梁静茹那种温暖的清澈的声线，营造出了万籁俱寂星月低垂的夏夜的画面。盛夏不只有热烈和躁动，也有独处时的温柔和安宁，就像我们的旅途，既要奔赴人山人海，也要学会享受静谧的晚风。我们来听原味觉醒，这首歌叫夏天的风。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电台情歌。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粘合器，是娓娓道来的故事，是自我与情绪的出口。都说音乐可以治愈每一个跌落谷底的瞬间，当你想找寻那个真实的自己，耳机里的音乐就会给你最低成本的快乐。 FM 90.5 镇江经济广播，每天傍晚5点到6点半，易小潮的电台情歌，这里走。
3: 今天我们在听和夏天有关的一些歌曲，可能这些歌有的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有的是你可能有一些陌生的歌。有人说四季当中最适合出发的季节永远都是夏天，因为它不同于春日的含蓄，秋冬的萧瑟，盛夏拥有独一份的直白又滚烫的生命力。我们奔赴山川湖海，开启一场又一场的旅行，从来都不只是为了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是为了在喧嚣的世界里剥离伪装，重新的读懂最真实的自己。今天我们的节目叫做热烈的夏天，我在旅行当中找自己，希望在接下来的时光里，让温柔的歌能够陪你共度这个浪漫的夏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到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做《夏之旅》，送给正在聆听的你。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乐坛诞生了无数清新质朴的少女合唱曲目，锦绣的这首《夏之旅》便是台式新民谣的代表作品。整首歌曲编曲简约干净，以木吉他为主奏乐器，节奏轻快灵动，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直白的歌词描绘出了公路、山海、晚风等等夏日出行的画面。年少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旅行是去往远方，长大之后才明白，一场简单的旅途、短途的远行就足以治愈生活的所有的烦闷。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人重唱翻唱的《夏之旅》。当二重唱演绎歌曲的时候，就不是说某一个人的声音多漂亮、唱功多卓越就可以让这首歌好听了，需要的是让两个人的配合天衣无缝，才可以让二重唱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功效。而锦绣他们的声音搭配起来非常的美好，将这样的一首诞生于1980年的怀旧的金曲诠释得非常的有意思。在2001年当中，锦绣罗曼史二《夏之旅》当中，这样的一首很重要的歌曲《夏之旅》，而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1980年的蔡幸娟。说到蔡幸娟这个名字，也许你需要想一想，但是当年《戏说乾隆》当中有一首歌叫做《问情》，就是蔡幸娟唱的，所以也推荐给你啊。今天我们想要听蔡幸娟这个版本的《夏之旅》，这个版本听得我特别想跳那种蹦恰恰蹦恰恰这样的节奏，三拍子的节奏。我们来听1980年的这首怀旧金曲蔡幸娟的《夏之旅》。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0: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1: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2: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3: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0: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是来自于那个小眼睛的男人，然后李荣浩的这首《大太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四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听关于夏天的歌曲哦，我们今天一整期节目的主题叫做热烈的夏天，我在旅行当中找自己哦。我们从周杰伦的七里香听到了梁静茹的宁夏，听到了原味觉醒夏天的风，以及我们听了锦绣二重唱的夏之旅，以及原唱蔡幸娟版本的那个夏之旅，我觉得都是非常夏天的歌曲。那、哦、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啊，叫做热情的沙漠，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你非常熟悉的旋律，可是不一样的版本。这个版本叫做 The Peanuts 带来的翻唱的一个版本、啊、这首歌被很多很多的人翻唱过，年代非常的久远了。我们来听这首翻唱版本《热情的沙漠》。

好，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我们听到的 Peanuts 的翻唱版本，这是来自日本团体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呢。没错，各位熟悉的《热情的沙漠》的日本原版，其实中文版本的《热情的沙漠》的歌词跟这首歌差不多，也算是一脉相承的一种翻唱。而这个组合，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在1973年原唱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此后有欧阳菲菲，也就是欧阳娜娜的姑姑，也演唱过这首歌。再后来，高凌风也演唱过。再之后，1995年庾澄庆的翻唱，让这首歌被更多的人记住了。所以大家以为庾澄庆是原唱，其实他是翻唱当中的翻唱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热烈的夏天，我们在旅行当中找自己，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1999年摄氏66.6度陶喆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找自己。

生活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疲惫，但我们终归要用更轻盈、更阳光的姿态朝前走。但愿这个夏天是你的完美夏天。好，最后的这首歌比较年轻，2002年高旗作词、作曲、编曲和主唱的《完美夏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你这一周工作愉快，生活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嘴硬，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3: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ocked to a plane。
0: Kehlani featuring Asher。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精神的富有和渴望是成正比的，对于既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科学头脑的人而言，世界就只是一个颜色的混合体，或者是一条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伤。正是这些渴望和好奇，吸引人们充满耐心地生活着。

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只有强者才懂示弱。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或许是因为心里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或许昨天很遗憾，或许今天很悲伤，但我们依旧渴望明天的温暖和希望。生活的快乐和悲伤都源于我们自己心中到底是想要笑还是想要哭。学会了爱自己，懂得了自己想要什么，哪怕是昏暗的雨天，我们眼里也满是对彩虹的期待。

宠得多了就会放肆，忍得多了就会怨恨，所以爱要懂得分寸。原声机旁的你拥有这样一份恰到好处的感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遗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哪些听歌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小青留言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

0: 会奋不顾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牵挂的思念才叫恋爱，有谦让的岁月才叫婚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幸福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是一天一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逛西京路只顾着看古街看石塔，却很少低头留意脚下的青石板上那一道深深的凹槽。这不是自然风化的痕迹，是古人的独轮车千年碾出的车辙印。在没有汽车没有铁路的年代，西京渡呢是长江南北最重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客商、赶考的书生、换房的兵卒，还有运送漕粮的脚夫，全都要从这里渡江。无数辆独轮小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的碾压，坚硬的青石就这样被磨出了深达数厘米的凹槽。车辙边缘光滑圆润，没有一点棱角，那是千百年的脚步和车轮一点点打磨出来的。一道小小的车辙，藏着镇江漕运咽喉的繁华，也藏着古人行路的艰难，藏着最朴素的国风智慧。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要解锁一个很温柔的主题，那就是歌手与小孩。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本身太可爱，才让这些作品自带治愈的 buff？ 每一首歌其实都藏着歌手最柔软的一面，那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场温柔的音乐之旅。首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周杰伦女儿殿下，我们的三连冠冠军曲。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他三岁的小女儿 Jacinda 的一句童言：为什么没有给我的歌？那全靠真实亲子日常来打动听众。歌词还原了七点半送娃忘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被女儿涂口红扮精灵啊，这些作为奶爸奶妈们肯定都非常熟悉的生活碎片。同样还采样了老三啊，他女儿的非常稚嫩的一些对话的声音，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在发聊天记录的真实回放了。把三胎奶爸的甜蜜和疲惫写得非常的鲜活且生动，也是这份褪去了巨星光环的烟火气，才让他连续三周蝉联冠军，成为本期榜单的最大亮点。
7: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是。

这首《听妈妈的话》必须拥有姓名。这首歌发行在2006年9月份，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由周杰伦作词曲，林迈可和洪静瑶编曲。创作就是源于他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母亲叶惠美独自抚养他，小时候每天练琴超过了2个小时，所以在歌词当中把个人的成长还有母子的深情写得非常动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我想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说，每个听着周杰伦长大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对童年困惑的回应，也是对母爱的深情告白，它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成长记忆。

0: 下一首我们来听齐豫《女人与小孩》， 收录在1997年12月份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 滚石唱片出品，创作源自于他当了母亲之后的心境，由齐豫和女儿李杰共同演唱。李杰在当时非常稚嫩的和声也为这首歌增添了很多纯粹感，伍佰为其作曲，编曲也非常的简单，配器就衬托出了齐豫空灵温柔的嗓音， 展现女人与小孩之间最亲密的羁绊，也成为华语乐坛亲子合唱的经典。
1: 女人与小孩，

下一首来听到咖啡壶，下一首来听到咖啡壶 ，Freeman， 这是壶 ，Freeman， 这是子胡费曼的说唱作品，风格独特又很温情。作为说唱歌手，咖啡壶的作品

很多都是有很犀利的态度的，而这首 Freeman 呢却褪去了很多锋芒，是对孩子的温柔还有期许，创作背景也是来自于他成为父亲之后对孩子成长的真实心声，希望孩子能够自由勇敢做自己，小众但是也充满了温度。

Okay. 可能会成为最富的人在这条街上，因为我是你的爸爸，你代表我期望。你以后可能是个医生、警察、科学家，因为我的生活没发展成这样。你可能需要用功读书，像个弹珠加快速度，到我为你铺好的方向。你可能会被学习压力压得够呛，但没关系，撑下去像骁勇的战将。你可能不会拥有梦想，因为梦想和我想法违背这一切，会显得很疯狂。你可能不会拥有信仰，因为电视信仰难道你像工人一样工作在工厂？你可能不需要去什么地方旅游观光，乖乖在我手掌心上满足我愿望。 你可能不需要怎么的爸妈，别太听我的话，请你自由的长大。出生伴随着黄金交叉，出生伴随着黄金交叉。 Be a free man, the fire couldn't be heard you free man. Just a you free man. 别怕被翻译失败 free man. Tonight the city is yours free man. 让月光洒在你的肩膀 free man. 让梦想在沙漠里发烧 free man.

惨的奔跑，你应该别把时间花在错误的争吵，你应该尽管抬头思考天有多高，幻想能触碰得到一切的虚无和缥缈，你应该永远爱和尊敬保护你妈妈 Freeman， 像她一样永远保持着善良 Freeman， 你一定很想

下一首也是歌手写给孩子非常出名的，来自王菲《童》。这是写给他的女儿窦靖童的出生礼物，同样也是华语乐坛最具灵气的亲子金曲之一。这首歌收录在王菲1998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畅游》，由她本人作词作曲，窦唯编曲，创作在窦靖童1岁左右。以她的小名童童来命名，诠释初为人母的欢喜和疼爱，也把对女儿的宠爱写得温柔细腻。更特别的是，在这首歌非常稚嫩的声音，还有温暖。

接着来听到下一位温柔的王子品冠以及他的儿子 Jaden 他们一起合唱的神奇的每一天。其实品冠与他的儿子在前几年因为门没锁这首歌又重新翻红了一次啊，但实际上呢他对孩子的温柔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他和 Jaden 合唱的神奇的每一天发行在2016年的4月，也是他写给儿子的一个亲子单曲，创作灵感就是源于他陪伴孩子成长的日常。后来发现2岁半的 Jaden 的童声更加贴合氛围，所以就临时参与一下，促成了这次非常温暖的父子合作。歌词也描绘孩子捡起小石头、弄脏衣服、画飞机等等等等这些非常纯真的日常，很多童趣。那品冠的温柔唱腔再搭配儿子奶声奶气的和声，传递出了陪伴是最深情的爱。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来听到那些歌手与孩子的音乐作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如何突破认知局限，建立自己的思维体系？如何培养解决体系？如何培养解决依赖他人的经验？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依然保持成长加速度？接下来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既是一本成长之书，更是一份时代答卷，教你在勇于探索的同时心怀责任。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主角模式》。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而那些看似有道理却毫无关联的干扰则是噪声。问题在于，噪声常常打扮成信号的样子，把人骗得团团转。比如一个创业者，公司赶上了市场风口，业务一路狂飙，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对团队发脾气，业绩还是蒸蒸日上，于是他便认为是发火带来了高效率，甚至总结出了一套必须凶的管理心法。可实际上呢，成功可能是因为运气好，赶上了行业红利，跟发火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等到二次创业时，这套方法很可能彻底失灵。要分辨信号和噪声，需要批判性思维，不断追问，这个结论有数据支撑吗？有没有别的解释？我是不是忽略了相反的证据？只有像科学家那样做对照试验，控制变量，才能真正的捕捉到有用的信号。更重要的是，人得敢于自我批判，成功时归功于自己，失败时甩锅给环境，这是天生的毛病。想要成长，就得硬着头皮打破这种惯性，勇敢地颠覆过去的认知。成长没法像复印文件那样简单的复制，很多人容易被成功故事的光环晃了眼，总想找到一条可以直接照搬的路径。看到某家公司靠某种方法大获成功，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不能照着做？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望可以理解，但它恰恰误解了商业和成长的本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那世界就太简单了。找到最牛的企业，拆解它的每个动作，模仿它的每个决策，就能同样成功。可现实中，模仿者的墓碑永远比创新者的丰碑要多得多。苹果公司改变了手机行业，不是因为复制了诺基亚，而是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手机的认知。阿里巴巴重塑了商业生态，也不是因为照搬亚马逊，而是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市场的独特问题。而是创造性的解决了训，
1: 人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放下复制别人的幻想，不再照搬招式，而是苦练自己的内功，在持续探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优势，这才是正道。
0: 当然不是说成功经验不值得借鉴，而是说任何有价值的成长都必须经历一个独特的蜕变过程。就像蝴蝶破茧时那个痛苦的挣扎，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替代。为什么成长无法复制？答案藏在生命的底层法则里，是自我引用的。清晨推开窗户看到的树，不是每天都从小树苗重新长起，而是在昨天长出的枝干上抽出了新芽。今天的姿态来自昨天，明天的模样又基于今天。这种站在自己肩膀上的成长方式就是自我引用，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基于历史积累的持续迭代。细胞分裂时，新细胞携带母细胞的全部遗传密码，同时又可能产生微妙的变异。候鸟迁徙依靠代代相传的路线，珊瑚生长在历代珊瑚的骨骼之上。人类社会也一样，知识体系、文化传统、技术发展，都是在前人基础上不断积累演

化的结果。商业世界里，这种自我引用更加的明显。字节跳动的算法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在无数次迭代中逐步完善，每次改进都建立在技术积累上。特斯拉的电动车技术也是如此，每个突破都源自对前代产品不足之处的深刻理解。这种独特的自我引用机制在数学领域以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和理论深度的形式得以呈现，那便是幂次曲线。这个原理恰如日常生活中烧开水的现象，在持续加热的过程中，水温在抵达100摄氏度的沸点之前，其上升过程可能显得缓慢而温和，肉眼难以察觉剧烈的变化。可一旦水温突破了这个关键的物理临界点，液态水便会瞬间地转化为气态，剧烈地沸腾起来。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然跃迁，绝非偶然的随机事件，其背后深刻反映了能量在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系统中持续输入，不断积累，直至突破系统原有稳定结构承受极限的必然物理规律与数学结果。告别配角心态，不再等待剧情安排，人生没有彩排，你就是编剧导演与主，是编剧导演与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主角模式，欢迎继续收听。深刻的事实常常被人忽略，不在于知识的多寡，而是在于经历的不同。环境中生长的树，即使品种相同，也会因为生长过程中经历过的每一次风雨、每一次修剪的不同。有两个人是大学同班同学，朝夕相处了4年，学习同样的课，甚至住在同一间宿舍，但30年后却可能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可能成为汽车底盘设计专家，谈起悬架系统、转向结构如数家珍；另一个却转型为知识传播者，对认知心理学、教育方法论信手拈来。这种区别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不同的书本知识，而是因为各自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位汽车专家可能毕业后就进入了车企，经历过数十个车型的研发，处理过无数次底盘异响的投诉，而知识传播者可能在教育培训行业摸爬滚打，面对过形形色色的学员，解决过各种教学难题。这些独特的经历塑造了他们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每个人的认知体系都是由无数生活片段组合而成的。金之言，青春期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职场中某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些看似零散的经历像拼图般组合成独特的思维模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记忆不是简单的信息存储，而是会不断重构。每次回忆某个经历时，都会不自觉地根据当前认知对其进行修改。这意味着经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重新诠释，持续塑造着认知。现代教育体系过分强调知识的标准化传递，却忽视了经历对认知的塑造作用，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和临场反应。真正的领悟必须通过亲身经历来获得，语言能传递的只是皮毛，经历带来的这种特殊性还体现在更深层的认知维度上。对世界的理解、对价值的判断、对风险的感知，都深受过往经历的影响。一个经历过创业失败的企业家和一个从未尝试过失败滋味的职业经理人，即使掌握了相同的商业知识，在面对投资决策时的风险偏好也会完全不同。这些深层的差异决定了为什么同样的商业策略在不同人手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更关键的是，经历不仅塑造了优势，也造成了独特的盲区。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观看同样的场景，
他们注意到的细节和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在商业决策中也是如此，一个技术出身的企业家和一个销售出身的企业家，面对同样的市场机会时，会天然地关注不同的方面，做出不同的判断。这些差异不是通过简单的知识传授就能够消除的，它们是每个人独特成长路径的自然产物。当试图复制他人的成长时，最大的误区就是忽视了经历带来的这种本质差异。看到一家企业采用了某种激励机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就以为照搬这套机制也能获得同样的效果，却不知道这套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契合了该企业特定的发展阶段、团队构成和文化氛围。认识到人与人的本质区别是经历的区别之后，就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成长。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自己独特经历土壤中生长出的果实，这既解释了为何成长的难以复制，也指明了更可靠的成长路径。尊重每个人的独特经历，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持续迭代，而非简单模仿他人的成长轨迹。优秀的艺术家从不止于模仿大师的作品，而是通过消化吸收大师的技巧，最终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最有价值的成长不是成为第二个谁，而是在理解自身经历的基础上成为第一个自己。读完《主角模式》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他没有教我去模仿谁，而是帮我认清了自己身上的那些噪声。以前总羡慕别人的成长路径，书里却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无法复制，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经历中迭代。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知识体制尊会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主角模式》这本书，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聚光灯下说，一直觉得自己在职场关系里都是小透明，读完才发现我书里的主角自检清单，让我第一次认真问自己，我想要什么。读者剧本重写者说，书中不灌鸡汤，而是用认知行为的工具帮你拆解受害者叙事。当你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替换成我能拿它做什么，整个人都变了。读者片场不喊咖说，本书最妙的是反响配角测试。如果你的人生是部电影，你身边那些消耗你的人还配拥有镜头吗？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社交尴尬症，再也不怕跟人打交道，说话的魅力，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3: 读书小百科，
1: 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质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4: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书好课陪你度过每爱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 感谢收听。

0: 莲聊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心理滋养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和人格。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著作《心理抚养》。这本书呢，聚焦家庭心理教育，从根源解决亲子矛盾、青春期的叛逆以及原生家庭的伤害。书中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更加的重要。从依恋关系、性格培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教父母如何用爱、用耐心、用智慧滋养孩子的心灵。这本书啊，案例真实，语言犀利，观点深刻，不鸡汤不矫情，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助父母反思自己的。
7: 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他来到律所，直奔创始合伙人方立宏的办公室。此时方立宏正在和客户通话，
3: 对方的意思呢是先还咱们2000万。对，吴总啊，听我一句劝，拿到手里钱呢才叫钱。是，那行，那既然您同意了，明天我就过去一趟啊，咱俩去跟对方再补签一个还款协议。好，那我现在有客人，咱明天见吧。哎，
2: 处理完公事，方立宏招呼着罗英子：“
3: 小罗，来坐，坐。那个法院打得不错啊，真的没想到会这么好，都是你的努力啊，给咱们律所扬名了。”老韩给你奖励了吗？
4: 啊，给了。
3: 我还想着年底所里给你点奖励呢。
4: 谢谢您，方律。那个师傅那边给了，给了3000呢。
2: 罗英子态度诚恳地看着方立宏。
4: 方律，我来是因为我自己的事儿，想拜托您。
3: 自己的事儿？什么事儿？说。
4: 就是方律，那个这情况吧，我之前一直没说。也是因为觉得和工作没关系，是我丈夫，他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和别的就跑了，然后就全部知情的情况下，
5: 还转移了我们俩共同的财产。
4: 我现在正在起诉离婚，这个是我刚进所的时候的情况。可是我突然才知道，他还在外面借了不少私人贷。他人跑了，就没有人还利息。这两天私人贷就找上我了。我是怕啊，就是万一……
2: 走进会议室，其他合伙人都已到场。
3: 早啊！
6: 哎，走，走。
3: 早。那个，咱们今天的议程呢，算是做一个上半年的总结哈。陶正，一会儿你说一下上半年咱们接案的情况。范总监，你说一下咱们的营收情况。各位，很不乐观啊。另外还有两个重大的案子，咱们今天也要讨论一下。陶正，你先开始吧。
6: 各位合伙人看一下，民商事部提报的明海集团上市重组案。
2: 罗英子来找秋华商量。
7: 开合伙人会去了，
4: 我刚去找了方立宏，我打算请他当我律师。
7: 啊？
4: 我得找一个人罩着我，那在咱们所里还有比他更给力的吗？
7: 你可真敢想。那他接了吗？
4: 我只是把事情的情况跟他说了说，然后他就说他开会去了，我也没来得及提。
7: 他应该不会接吧？
4: 不一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哎，你了不了解他平时办案的大概收多少钱？
7: 方律师跟一般的律师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我听里边那个整天嫉妒的骂，说他代理了银行的一个案子，如果要打赢了的话，能挣1000多吧？那个整天嫉妒的骂。 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那个整天嫉妒的骂。
8: 对于方律来说，也不是天天都有。那我估计一般的案子，100多万应该是有的。再少了，我估计他不会接的。
5: 那我给他这数，让他没法拒绝。
7: 你还有200万？那你有200万还债多好啊！
5: 不够还的，而且就我这事儿。
8: 这是房管局的法务，是我同学，我托他问了问，果然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被他抵押给民商银行了，贷款1000多万。
9: 另外一套没抵押，他父母不是住着呢吗？
5: 我就说兰兰怎么找不着那个房产证了，做的太绝了吧。
9: 你之前一点都没想到啊？
5: 我怎么能想到？我要是能想到，我不就自己去查了吗？天啊，这人我还认识吗？
2: 见罗英子心乱如麻，秋华安慰着她：“
8: 感慨以后再发吧，先赶紧想想眼前的事儿。银行现在应该还不知道刘明逃跑的消息，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第一时间来找你的。你现在肯定也还不上吧？万一银行贷款合同上有类似逾期多久未支付利息、约定期限内联络不到贷款人、视为违约之类的条款。”法院肯定会冻结你的房子，然后拍卖掉的。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5: 天塌下来有人顶着，走一步看一步吧。
2: 会议即将结束之时，方丽红留下了大家。
3: 最后呢，我说件小事儿啊。老韩，你手底下的罗英子惹上麻烦了。知道吗？
10: 不知道，什么事儿？
3: 听他说呢，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惹上麻烦了，知道吗？
11: 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财，并且借了很多的私人贷。他今天来找我，说讨债的有可能会找到律所来，让我们保护他一下。
2: 韩之通很生气，当众冷嘲热讽：“
10: 啊，我是他的师傅，他有事去找你。”他是没把我这个师傅放在眼里啊。
12: 这事可是个大。
2: 冯于心不忍，他犹豫再三开口了。
3: 的确哈，的确对我们律所影响不好。可惜了，这孩子其实是一个做律师的好苗子。
5: 我必须找范
2: 罗英子正在发愁，韩之通来了。
5: 师傅，
10: 你的那个情况我已经听方律师说了。我这个当师傅的不够格啊，徒弟出事了，我还得从别人那儿听说。
5: 是，我想找方律师当我律师，所以我先找他去了。师傅，再见。
2: 罗英子千头万绪，他没说两句就急匆匆地离开了。韩志通十分的诧异，
10: 他是说他去找方立功当他律师吗？
7: 啊，
10: 这是没把我这个师傅放在眼里啊！啊，等了几天呢？秋华，你跟我进来一下。
2: 谨慎的秋华悄悄地打开了手机录音，然后忐忑不安地走进韩志通的办公室。然后忐忑不安的。
7: 哪儿啊？
10: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来来来，进来进来说。
2: 秋华用力挣脱了韩志通的手。
10: 早就活不下去了，也就是为了孩子一直维持着。我们俩已经分居很长时间了，可我也是一个男人，一个正常的有需求有欲望的男人。好，不说欲望，不说需求，咱们说爱情。
2: 韩志通慢慢地走到秋华身后，搂住了她的肩膀。
10: 秋华，我喜欢你，只要你跟了我，以后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
7: 韩主任，你什么意思？
2: 秋华毫不理会韩志通开出的条件，他飞快地闪到一边。
10: 你不就是想职业律师吗？但是你想一想，你从农村到城市，没背景没资源，你怎么接案子？你跟了我，我的案子咱们俩一起做，咱们就可以夫唱妇随。
7: 韩主任，我不想，我还有工作没忙完，我先出去了。
2: 秋华惊慌失措地看了一眼韩志通，摔门而去。罗英子再次来到方丽红办公室，

0: 真的是很让人同情。想好应对的方法了吗？
1: 我只能打官司，而且我刚刚才知道，他临走的时候。
0: 回之后，我劝你还是先回到岭南去，回到父母身边，好好的休整。
1: 方律，我想请您当我的律师。
0: 我？
1: 对，我需要一位律师，我想请您当我的律师，因为接下来我要应付一系列的官司，离婚、私人贷，还有银行的起诉，我不能就这样坐着等死，我得积极应对起来，所以我需要一位律师。
0: 你的态度是对的，可是我真的太忙
1: 我出代理费200万。
2: 方丽红感到很意外。
0: 你是说你还有200万？
1: 我知道私人贷的事情以后，就马上处理了一处房子，就是为了今天做准备的。我出200万，请您和秋华做我的代理人，代理的权限到这几个案子一审结束为止。
2: 罗英子言辞恳切，方丽红有所动摇。
0: 这样，我就得在所里保护你了，是吗？
1: 我就是这样希望的。
0: 那你应该知道《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对你是非常不利的。
1: 方律，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但就算是这样，我也要请您当我的律师。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
0: 输赢排第二位，保你留在律所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这样我才有立身之本。
0: 那你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吧？离婚诉讼案子一般的我不接，更何况这三个案子在一起才200万，对我来说。但是我有个条件，
1: 您说，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让这些债权人闹到律所来，否则我也保不了你。
1: 我努力，我想我能做到。
0: 好，现在把秋花叫来，咱们捋一下案情。
2: 罗英子第一时间来找秋华，
1: 他答应了，叫你过去。谢谢你啊，英子。
3: 谢什么呀？
1: 谢谢你把我拉来跟方丽红搭档，要不然我估计我10年之内都没有这种机会。
2: 很快，罗英子和方丽红、秋华签订了委托合同，三人在方丽红的办公室里商谈着。
0: 罗英子，从现在开始，我和秋华就是你的代理人。我们现在分析一下案情，已经向法院。提出离婚了是吧？
1: 是，
0: 很好，很及时。财产保全做了吗？
1: 没，可能也没什么保全的。
0: 秋华，马上向法院申请保全，不管能不能查封到财产。另外呢，再去趟工商局调取一下刘明公司的工商抵挡， 全都打印好拿回来。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工商局调取一下，留
3: 取证，调取刘明公司转移财产的证据。
1: 好的。嗯。
2: 方丽红拨通了座机。
3: 夏叔啊，世界这么大，什么人没有啊？能做到吗？
4: 就是查一下这个渣男在美国的情况，还有他的房产财产信息，是吗？嗯，房产信息是能查得到，财产信息可能查不了。在美国的情况也能查，我在美国法律界有不少同学呢。
3: 那就拜托你了，夏叔。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13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亚楠》，
8: 我们用声音

0: 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0: 处男，
1: 我们用声音。
2: 促成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
3: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4: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3: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5: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6: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四集。谈完事情，罗英子和夏叔边走边聊。
7: 那夏叔，那就按照方丽的意见，美国那边的调查就拜托你联系你同学了。
8: 我跟秋华。
7: 国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那边的调查就拜托。
9: 坏了，我们都支持你。
6: 夏叔一把抱住了罗英子。
8: 谢谢你啊，你的热情我感受到了，谢谢
9: 你。放心，美国的事儿我都给你调查清楚，你看你还有没有别的需要我帮助的
8: 啊？没有了，要是有什么需要再问你啊。
9: 哎，你生活上有困难吗？如果有的话，我你。
8: 夏叔，哎，你看看这每一个工位上，都有一个需要你去救济的人，快去吧。
9: 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
8: 我知道，还是先谢谢你吧。
10: 你还是别把心思都用在这上面。你现在最主要的财产就是你那套房子，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尽量保住才行。
8: 知道。
6: 下午，方丽红召开了临时电话会议。
11: 我已经接了罗英子的案子，而且答应她可以继续留在所里。我们的律师

0: 有了困难，出了问题，我觉得我们落井下石不好。而且从上一个案子上来看，他是一个做律师的好苗子，所以呢，我答应做他的律师。他现在是我们所里的当事人，我们有义务来保护他。
1: 一位合伙人倍感讶异：“
2: 这姑娘有一套啊。”
3: 韩志通固执己见。我反对，方律师，他出了高价了。相反，我收费比平常低了很多。
4: 我就是喜欢这个女孩，欣赏她。蒙谁呢，方律师？你想挣她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我是这所里的合伙人，我得为所里的利益着想。她的救命钱我不管。
3: 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恶，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

0: 韩主任，我想请个假出去一趟。
1: 那个八戒上方力宏的罗英子。罗英子闻讯而来。师傅，您找我。
2: 现在长本事了是吧？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师傅吗？踩着我的肩头想往上爬了是吧？你想上位，我理解。你吃相好看一点好不好？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师傅吗？你怎么不直接跟着方力宏呢？
1: 罗英子心平气和地递来一份文件。哦，嗨，师傅。 这个是您让我写那个案情分析，我写完了，您看一下哈。
3: 我说的什么？你没听见是吧？
1: 听见了，师傅，您看，您在公司里面确实是我师傅，但这毕竟是我个人的私事儿。那作为罗英子本人来说，你说我想找谁当我律师，那不是我自由吗？既然是我自由，就不劳烦您操心了啊。我先去忙了，师傅，您消消气啊。
3: 邱华背着包站在门口。韩主任，那我就先去了。你干什么去？方律师让我去趟法院。
2: 不许去！是刑辩部的人为了别的案子耽误工作时间，我算你旷工。
3: 白眼狼，全都是白眼狼！你关门干什么？韩之通怒不可遏地追了出去。
2: 你还怕别人听见是不是？你们全都是白眼狼！罗英子正在自己工位看着卷宗，突然一个美国的陌生来电打了进来，他惴惴不安地走进资料室接听。喂。
4: 刘明啊，刘明，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呀？我对你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吗？如果要是有的话，你可以跟我说呀，咱们俩提出来，你跟我商量啊。就算你跟我说，你说你喜欢上别人了，你觉得我是那种？ 赖着你不撒手的人吗？你说话呀你！听说你是想跟别人生孩子了是吧？那你为什么要把咱们的钱都给偷走啊？还给我留了一屁股的外债！我是做过什么样的事儿让你对我这么恨呢？
5: 啊！你回答我呀！
2: 邱华恰巧也在资料室里，他听到了罗英子的哭声。
4: 刘明，你要是还是人，你就回来一趟，好吧？
2: 罗英子声泪俱下，而电话那头的刘明却一直保持沉默。
4: 你回来，咱们俩把事儿给说清楚了。
6: 然后该离离开分分，以后各走各的路行吧。你说话呀，啊？你装什么死？你说话呀！心不在焉的刘明终于开口了：“英子，今天是我妈让我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4: 你妈！你妈！你妈！你断奶了吗？你撤尿布了吗？
6: 他让你说什么？他让我跟你说，你最好还是让他回家里去住，否则的话，他也会对你不客气。

0: 你们一家人把我逼到绝路上了，你还想让我养你爹妈是吧？你们一家都是混蛋是吧？我怎么没早看穿底啊？刘明，
1: 我跟你说，刘明没有回答，直接挂断了电话。罗英子气得咬牙切齿。
0: 喂，罗英子反复回拨刘明的号码，却再也无人接听。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秋华在一旁听到了全程，她轻轻地走到罗英子的身旁。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偷听你打电话的，我刚才在那边查资料，你还好吧？
0: 秋华十分同情地搂住了罗英子。
2: 不管哭出来能好受一点，任何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等你哭完了，咱们还得振作起来，啊！
0: 周末，罗英子在家借酒消愁。
2: 期间，他不停地接到债主的电话。喂，你好。哦，他跟你们这儿借了多少啊？他跑了，对。但这些钱事我确实是不知道。对，但是您放心，我会负责到底的。嗯，哎，您这边能给我多一点时间吗？
3: 我过几天联系您行吗？罗英子不胜其扰，只好来找周厚泽求助。妹啊，
4: 哎，周老板，
3: 哎，坐坐坐坐坐。哎呀，你这个潜伏干这个事儿都气死我了，是不是跑美国去了？我美国有朋友，我找他弄弄啊。
2: 周总，我都不想提这人，咱能不聊他吗？我现在有一个火烧眉毛事儿，想拜托您，从昨天开始啊，那些要债的就陆续都来找我了。
3: 什么？我这几天压着他们呢。我打电话。
2: 不，哥，不怪人家，怪这刘明不是东西。我找您来就是觉得您和他们这些人熟悉，能不能帮我递句话？他们想要这个钱，就去法院起诉我，别去我律所闹。
3: 他们要是闹了，我在律所干不下去了，那我就没能力还这些钱了。到时候只能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妹啊，那起诉你是不是得法庭上见呀？
2: 对。
3: 哎呀，我这弟兄几个这底子都潮啊，不愿上法庭。
2: 周老板，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在法庭上为难他们的，我只是想在法律上跟他们有个了断，别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但周老板，我必须跟您实话实讲啊，这些钱让我全还上，我肯定是还不清，所以我就想请法官做个调解，大家商量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比例，让我公平的还上这些钱。
3: 你要是想好了呢，行。
2: 哥帮着这忙啊！
3: 我说他们还是有点面子，哎，他们那些非法的事儿，庭上可不能说。
2: 周总，您放心，您帮了我，我绝对不会让您在中间为难的。这要说啊，刘明儿做过什么好事儿，那我想也就是借这个债让我认识了您。
3: 周老板，谢谢您。哎呦呦呦呦，说的可太暖心了，谁发你们都来了，大老远，坐坐坐坐坐，
2: 我真的不能再吃，我。 我这块就跟堵着一大石头似的。
3: 不是你这妹，你这好好活着呀，这得，这。
0: 一个工作日，同事找到了罗英子。 罗英子，有人找您。
1: 在哪儿呢？
0: 我让他等，他在楼下咖啡厅等您。
1: 哦，行，谢谢啊。
0: 没事。
1: 哎，那拜托你了。
2: 罗英子来到咖啡厅，见到了王大福。
3: 罗律师。
1: 哎呦，王大福。
3: 哎，你请坐，请坐，请坐。
1: 没事了哈。
3: 这案子一撤，我就出来了啊。但是这后来我才听说，主要还是您帮我查的这个事儿，所以特别是要感谢。
1: 谢什么呀？这不是我们律师该做的吗？但是王大福，你这个案子啊，虽然你是抓错了，但是也是事出有因，对吧？
3: 啊，是。
1: 你看你老婆多好呀，你都做了这样的事儿，人家在最后关头还拼命保你呢。所以咱就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好好的过日子啊，别再做了。
3: 不敢做了，不敢做了。我这次来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给您那感谢费，您收到没有？
1: 什么感谢费啊？王大福，这不能瞎说啊！我们这是法院案，是无偿的，哪来的感谢费呀？你给谁了呀？给了多少？
3: 哦，这我是给韩律师了。我知道咱们这是无偿的，但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啊！我这不能没良心啊！所以说出来以后，我就跟老婆商量着，就卖了几棵树，凑了3万块钱，然后。我那天是在办公室给韩律师，但就他一个人，但是我明确跟他说了，这里头是有您的，就问问给没给你？
1: 没给，给了我也不会要的。你给这个钱留证据了吗？
2: 王大福愣了一下，
3: 这没。
1: 别蒙我啊，肯定留了。留了吧。
3: 是，就我在里边吧，就是里边这大哥老是教育我，就是做什么事儿咱都得有证据，不定什么时候这证据就能用上。我这案子不就是吃了这没证据的亏了吗？
1: 所以留什么证据了？
3: 我就是这拿手机录了个音。啊，不，咱们这我没肯定没录啊，我这肯定是没录。
1: 王大福，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吧，没有韩律师，你这个案子真的很难翻啊。当然了，他私下收你钱这事儿，肯定是违反纪律了，但是，一条人命，拿3万块钱去感谢一下。也值，你这个事儿就别出去说去了，啊，不然可能韩律师会有麻烦。
3: 不，这肯定不会说。
1: 其实你这案子啊，能翻过来，我们都特别高兴。而且在你这个案子上，邱律师啊，比我付出的要多。但是你送钱这个事情呢，你既然是录了音了，你就留好了。但是你知道，我知道就行了。
3: 啊。明白，明白，我就是留着，不用。哦，对，
2: 王大福拿出一大袋水果。
3: 家里这，
1: 哎呦，
3: 家里这园子里产
1: 太多了。
3: 不，这意思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罗英子把王大福带来的家乡水果带给了韩之通。
1: 师傅，师傅，我这是刚出去了一趟，回来了。
4: 找我干什么？直接找方丽红就行。
1: 哎，这不王大福来看我吗？谢谢师傅啊，谢谢您跟他说是我找到证据。
4: 插来干什么呀？
1: 表示感谢呀。哎，他不是之前先对您表示感谢了吗？这就又对我表示感谢来了。哎，这苹果和橘子，您吃哪个？苹果吧，好不好？您给来一个。好人一生平安，师傅。那其他的我就带您送给同事了啊，给大家分了，您先忙着啊。
2: 韩志通心里有鬼，他忐忑不安地看着罗英子远去的背影。
5: 哎，秋华，哎，师傅请大家吃水果，你吃什么呀？
1: 谢谢。
2: 罗英子和秋华说着悄悄话，
1: 帮他付给他3万。
2: 罗英子把水果分发给了各位同事。
5: 哎，我请大家吃水果啊！
6: 哎呀，英子请大家吃水果。
7: 谢谢英子，
8: 来，英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十四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3: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已经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2: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4: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2: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5: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unning to a plane。
2: Kehlani featuring Asher。

0: 103。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超，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当指针拨回到1996年，那是华语乐坛诸神争霸的黄金年代，也是流行音乐和时代脉搏紧紧相拥的一年。30载光阴流转，那些旋律依旧在岁月中熠熠生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翻开这一本尘封的纪念册，重温1996年的十首经典之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叫回望1996，听见岁月的歌。今天是第一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荐的是来自于金雪峰的老乡。1996年南下打工潮席卷中国，千万异乡人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城市打拼，老乡恰如一股暖流注入了他们的心田。我们来听这首老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直白歌词，道尽了漂泊者的心酸和抱团取暖的慰藉。词作者陈树在回乡的列车上听着农民工的心声创作而成，金雪峰带着自身的背井离乡的共鸣，用沧桑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的集体的记忆，成为了当年的街头巷尾循环的爆款金曲。而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情书》。这一年的歌神啊，依旧是乐坛的大魔王。《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张专辑创下了惊人的销量，而《情书》这首歌更是以细腻的唱腔征服了听众，斩获了当时中国香港电台优秀国语歌曲金奖等等多项大奖。我们来听张学友的《情书》。

这一首情书歌曲当中对爱情的执着和向往，经由张学友温润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演绎，成为了跨越时代的情歌范本，也印证了他连续五年拿下香港唱片销量冠军的实力。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苏慧伦的这首《柠檬树》。1996年，苏慧伦告别了甜美的玉女的标签，以这首改编自 Forest Garden 的 Lemon Tree 惊艳转型，专辑拿下了金曲龙虎榜的冠军，成为了当年传唱度最高的国语歌之一。那么轻快的吉他和他清甜的又有点怅惘的声线，把暗恋的酸涩和青春的懵懂唱得淋漓尽致，也让他跳出了玉女的框架，开启了更宽广的歌路。我们来听这首《柠檬树》。

听完了苏慧伦的柠檬树，接下来的这首是许秀秀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上华唱片推出的新人许茹芸，当时以独特的气音的唱腔惊艳了乐坛，这首歌让她迅速成为了歌坛的新宠儿。旋律悠扬婉转，歌词当中藏着爱而不得的怅惘，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的深情告白，配上她空灵透亮的那种嗓音，恰似云端传来的呢喃，成为了当年无数人深夜单曲循环的治愈之作。

接着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了中国香港乐坛，来自于郑秀文的《值得》。这一年郑秀文从清纯玉女转为了百变小天后，标志性的黄发搭配着一口不算标准的普通话，却唱出了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的洒脱。专辑在中国台湾卖出了70万张，蝉联了 IFPI 榜6周的冠军。那么这首歌也让她首次压过了王菲，拿下了最受欢迎女歌手，正式坐稳香港乐坛天后宝座。我们来听郑秀文的这首《值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回望1996，听见岁月的歌第一集，我们在听30年前的经典好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旋律会瞬间的带你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这是来自于范晓萱的健康歌。1996年，唱着纯情小情歌的范晓萱大胆的转型，推出了儿童专辑《小魔女的魔法书》，左三圈右三圈的魔性的旋律瞬间的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街头巷尾传唱的国民歌曲。这首歌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大人小孩都能够跟着哼唱，既保留了范晓萱的甜美灵动，也让她以小魔女的形象深入人心。我们来听这首《健康歌》。

响。那么告别了童趣的律动，我们再回到深情款款的粤语歌坛，聆听一首在当时横扫各大奖项的金曲，来自于四大天王当中当时觉得最帅的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这一年呢，黎明搭档雷颂德老师再创巅峰，这首歌囊括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劲歌金曲奖等等十个奖项，成为了年度歌曲之王。大气磅礴的编曲搭配着黎明深情的演绎，将未说出口的情愫唱得淋漓尽致，也让他在四大天王的激烈竞争当中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们来听这首《情深说话未曾讲》。

听完了华语乐坛的深情和灵动，我们接下来要把视野投向海外，感受一首风靡全球的英文摇滚佳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

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作，我
这首歌。

的旋律让人耳目一新，而华语乐坛从来不缺实力唱将。那么接下来就来自于一位一鸣惊人的新人，叫做彭佳慧，她的旧梦。24岁的彭佳慧凭借着这首歌拿到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中间的那段无词的哼唱堪称天籁之音，歌词当中独自徘徊旧梦中的怅惘，经由她铁肺般的嗓音演绎，既有力量感又不失细腻，将失恋后的思念和挣扎唱得入木三分，也让听众记住了这位实力唱将。

情告白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爱情宣言。乐队以用独特的英伦的风情将青春的迷茫和执着融入了旋律，30年后再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一份跨越时空的悸动和温暖。

三十载岁月匆匆，1996年的这些旋律，或记录着时代变迁，或承载着那个个人的情愫，或见证着歌手的巅峰时刻。他们如同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串联起了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这些经典之声能够陪伴你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

0: 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孩子一般可爱， 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
8: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
2: 还巧用器物的生活智慧。小小锅盖浮于沸水之上，煮出的是一碗热乎的面食，藏着的是镇江千年市井的烟火。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弯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6: 快乐很满足，拜托 了下班路。
7: 朋友们下班了。
8: 月份自己都花了哪些钱，然后有哪些钱甚至可以是不用花的，下个月在规划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具体的更做一个更好的规划的那种人。
9: 嗯，
8: 说真的，就是每一次快到月底打开账户余额的时候呢，我都会故意先猜一个数字，就是我这个账户余额还有多少钱，我故意都会猜得很低，但是几乎每一次打开之后会发现那个数字啊比我猜的还更低。
9: 就是原来以为还有二十一看只有两块了是吗？
8: 只有一毛二
9: 还蛮真实的。
8: 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想明白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月底了，各位千万别打开自己的账户查看账户的余额了，毕竟逃避虽然可耻但真的是有用啊。
9: 确实哈，这可能就是成年人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了哈。
8: 是，我们要开始为油盐酱醋茶去操心了。
9: 是是是啊，成年人的第一次成长呢，就是发现什么呢，就是钱真的是不好挣的啊。
8: 是，
9: 然后第二次成长是发现啊，哎，别人都好挣就我好像不好挣
8: 啊。
9: 第三次成长是发现别人挣我的钱好像是最好挣的。
8: 你这些年就只有这三次成长吗？我这些年是在反复成长。
9: 反复知道是吗？
8: 反复知道这些事实。
9: 哎，谁又不是呢，真的、啊、
8: 那问题就来了，可能每一个成年人都会面临着觉得钱不大好挣，自己的账户余额确实比想象中更低这样的现实。那为什么贫穷只限制了我的购买力却没有限制我的购买欲呢？
9: 可能就是
8: 我依然觉得大千世界有好多东西我都想去购买哦。
9: 可能就是还没有足够贫穷。我顺便问一句啊、嗯、你最近有对什么产品有了什么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
9: 购买欲吗？
8: 这个问题你就问的不对。我这些年对什么东西没有购买欲
9: 吃东西都想买
8: 任何东西都会挑起我的购买欲呢。
9: 这种旺盛的购买欲啊，你要真这样的话呢、嗯、可能只能靠什么呢，中彩票才能解决了。
8: 而且中个什么几十万的彩票还不能解决问题、
9: 要胆子大一点啊。而说到这个彩票话题呢、嗯、各位就是请客会请朋友彩票吗、
8: 嗯，
9: 中奖了又算谁的呢？
8: 你别说，这些年我
9: 并且没有制止，视为赠与中奖机会，事后呢也没有当场提出异议啊，因此彩票和奖金归古某所有，驳回张某的诉求。
8: 这友谊的小船，这是说翻就翻呐！
9: 啊，真的就是要换成我，就当场就提出异议。 当然这个、啊、
8: 不合适、
9: 啊、
8: 当时就应该说清楚了，我这个彩票是我请你的，
9: 对对对、啊、
8: 你中多少都是你的，是或者说清楚了你带瓜，有如果中奖了咱俩
9: 对
8: 吧分对吧，
9: 是是是啊，所以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8: 是一个非常考验人性的问题哈、
9: 嗯、
8: 而各位也想问一问，对新的苹果产品有心动的感觉吗？最近呢，有数码博主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 iPhone 18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全套的定制手机壳，于是呢，几台新机的外观设计细节也随之提前揭晓和曝光。从流出的手机壳匹配效果来看， iPhone 18标准版是依然延续了上一代的竖排双摄模组的设计，后置两颗摄像头，整机背部的整体造型变化不大，保持了苹果标准版机型一贯的设计延续性。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则保留了辨识度极高的横向大矩阵的 DECO 设计，整机是采用了铝合金机身，还新增了一款辨识度极高的深红色。而据了解呢，2026年秋季的苹果发布会上，将率先推出三款高端旗舰机型，分别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iPhone 十八 Pro， 受果粉期待多年的首款折叠屏机型 iPhone Fold。而定位更为亲民、面向主流消费市场的 iPhone 18标准版，则会延后至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春季亮相。两款产品的发布间隔接近了半年。
9: 所以说啊，我觉得有些博主啊，消息还没有我们灵通、
8: 嗯、
9: 那个折叠屏啊，包括那樱桃红的配色啊，我们节目当中曾经都曝光过啊。看来很多果粉期待已久的苹果折叠机啊，确实很浑身散发着温柔干净的香气。那跟着这个天后选项啊，碧然如不踩雷，高级又独特，夏天氛围感呢是直接拿捏了。
8: 是的，那这款香氛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我觉得是适合那些平时就不怎么走寻常路的朋友哈、啊，不喜欢那种大众化香氛的朋友，真的可以试一试梅森玛吉拉的香氛。它主打一个小众高级，自带独特的格调，不撞香也不随波逐流，清冷又高级。这款慵懒的周末沐浴露加身体乳，直接复刻了同系列的原版的香水的那个香调，前调呢是清新的零花沉香，干净又温柔，中调呢是鸢尾花玫瑰，非常的优雅柔和，而尾调则是白麝香、广藿香搭配黄葵子，慵懒又高级。这套梅森玛吉拉的套组完美的实现了1+1=2的扑香锁香的双重效果。沐浴露泡沫非常的细腻，温和清洁我们肌肤的同时呢，也能够不假滑不紧绷。洗完澡之后呢，可以涂它的这个身体乳，可以深度的补水保湿，抚平干燥细纹，改善起皮粗糙，更能够牢牢的锁住肌底的香气。两款产品的香型是高度统一的，功效非常的互补，香味和人体的体温可以完美的融合，留香是直接翻倍升级。
9: 是的，有一种说法说气味是最容易留住回忆的。
8: 对、
9: 啊、这款呢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香氛套组呢，味道非常的温柔高级又很治愈、
8: 嗯、
9: 用法简单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很好上手哈，洗澡的时候你挤出适量的。

0: 在呵护肌肤的同时呢，还尽显慵懒的优雅感，把日常所有的美好时光啊，感觉都藏在了这个能够治愈的香气当中了。
1: 是的，因为它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商城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介绍的相对比较详细哈。那最后呢，就是各位很关心的价格的问题了。梅森玛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的日常售价740元。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宠粉破价福利来了。同样呢，我们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块钱。可能相对沐浴这个套组来说，这个价格不算便宜，但是它是梅森玛吉拉呀。没有体验过法式香氛沐浴露的朋友，这样的优惠力度，体验体验真的是非常合适的。我们呢是跨境直采，含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呢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还是要跟各位说清楚哈，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会稍稍的慢一些，大概呢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收到产品。我们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0: 是的，也提醒大家啊，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1: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7，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第一首歌，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1: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解。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1，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
0: 下
1: 班
0: 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个点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大概率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啊，这个时候的心情如何其实取决于各位对于工作这件事情的态度。如果说你是一个不喜欢工作的人，那么下班在路上心情的一定是非常之明媚的。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工作的人啊，没有这种人，
1: 应该没有啊。
0: 我本人觉得没有这种人，
1: 我也认为哈。
0: 我一个朋友今天还跟我聊工作这个事儿呢，他说呢，他以前啊一直以为自己是讨厌坐班工作，里面他最讨厌的那个部分就是坐班，坐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哈。后来呢，发现他的工作比较特殊，他做设计的，有一段时间领导就允许他们居家办公。后来他发现居家办公也很累，于是呢，他就以为自己是讨厌给老板打工。最近呢，他又开始看那种创业 vlog， 他说看那些创业 vlog 他也犯恶心，他终于认清了自己只是一个讨厌劳动的普通人。本质上就是不想劳动。
1: 很多人感觉都被你说中了哈，请你把监控拆掉啊。
0: 星期一的下班路对工作些微的有一些微词，我相信大家伙应该也是能理解的吧，
1: 也体谅主持人的心理状态啊。
0: 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哈，我们本质上还是很热爱工作的。
1: 是是是啊，大家对工作有点意见呢，这事儿呢我觉得也不能怪我们。
0: 怎么说，你又开始甩锅了是吧？这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1: 要怪就怪工作工作嘛，
0: 怎么说
1: 啊？你看看我哈，我真的觉得呢，上班把我给就是差不多要毁掉了。
0: 怎么说？
1: 十年前我还能写800字的作文呢，现在看见两行字啊，我就忍不住要复制一下。
0: 这个事儿能怪工作吗？这个事儿不得怪 AI 吗？
1: 也是啊。
0: 当然开玩笑的，工作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的，还是要好好工作的哈，劳动创造价值。
1: 嗯，别的不说啊，正因为有工作的存在哈，我觉得这可能有时候呢，旅游的幸福才感，旅游幸福感才会被无限的放大啊。
0: 你是说反差是吗？
1: 反差，对。
0: 而说到旅游，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就是全球到底有多少个城市能够撑起来14日游的？最近这个问题在知乎上非常火。
1: 哎，为什么是14天呢？是因为咱们江苏只有13座城市吗？
0: 你跟咱们江苏道歉。
1: 对不起。
0: 你先别管哈，反正如果说硬要问哪个城市能够撑起14天游的，我投昆明一票。
1: 14天玩昆明该怎么玩呢？
0: 第一天咱们抵达昆明长水机场，品尝美味的蘑菇。第二天到第13天就诊于昆明人民医院，第14天从昆明长水机场返程。
1: 嗯，好贴心的一个行程啊。昆明医院游是吧？
0: 开玩笑
1: 啊，开玩笑，你是懂旅游的啊。说到这个旅游呢，最近咱们因为旅游走红网络的一家人喊出的一句口号，青春没有售价，开火车直达三亚，被全网关注了哈。
0: 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到了哈。
1: 是的，这是来自于辽宁辽阳的郎先生一家，他们去年12月中旬从沈阳出发哈，目的地是三亚，全家成员呢15人哈，一台挂车拉火车车厢，再搭配5辆轿车，就这样上路了。郎先生一家人呢被推上热搜的，因是因为他们那台改装房车啊，花了15万买了一节绿皮火车报废车厢，再花费8000元改造。他说呢，这报废火车车厢呢购买手续合法哈，有备案登记。这台车上改装了大约10几个房间，还有棋牌室、KTV。如果每一个地方休息就会，到每个地方啊休息的话就会住在上面哈，配套设施跟酒店是一样齐全的。
0: 我是不敢相信，8000块钱改造了10几个房间，还有棋牌室、KTV 啊。
1: 很多人家庭现在就是这个装修啊，要找他去参谋一下了哈。
0: 是是是。
1: 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么大一个车厢呢？郎先生回应说，主要是他们一家人啊要去三亚过年哈，他父母呢不喜欢在外面吃饭，喜欢自己做美食，这才做了这样的决定哈。
0: 不敢相信哈，有一天在大马路上看到了火车的车厢，还是卧铺。
1: 是的，所以啊，你看人家这才是把旅行和改装玩到了这个天花板级别哈。
0: 其实旅行这件事情呢，可能有一些朋友玩的比较复杂，就会玩成这个郎先生这样，花钱买什么火车车厢，改造成10几个人的这种房间，非常的舒适哈。但是你要说简单也非常简单，只要你踏出那一步，只要你出发了，咱们的旅程就正式开始了哈。最近呢，博主凡人繁星就分享了一段跨越了23年的自驾旅程，91岁的老兵爷爷带着86岁的老伴儿开车走遍了31个省份。爷爷呢，王瑞森是一位老兵，他16岁的时候在战火中运送物资，就这样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驾驶本领。退休23年来，他带着老伴儿自驾走遍了31个省份，新疆去了2次，西藏去了3次，最北呢到过漠河的北极村。没有导航的年代怎么办呢？他在车上自己焊了一个罗盘，不会用软件规划路线，他就提前好几个月手绘地图。爷爷说啊，这人的一生啊，就跟开车一样，走得慢也得往前走，风景都在路上。 他的初步的计划呢是再自驾5年，长远计划是再自驾10年，用他的胶皮轱辘把全国各地都走一遍。而奶奶则说，跟着老伴儿出来到哪儿都是幸福，他开多久奶奶就跟多久。
1: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羡慕的爱情、那种真正的模样、
0: 是，我觉得这也是旅行最初最美的样子，一切东西都是自己来啊。这个只要踏上了这个旅程，我的这个幸福的这一路就开始了。
1: 是的，而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啊、最近应该都关注到了上海的一只这个潦草小狗了哈。最近呢，上海这个苏河湾一尊5.2米高的绿植潦草小狗，凭借蓬松灵动的草植毛发走红网络哈、圈粉无数，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标。原本计划随花卉节落幕拆除的，如今呢确定延期展示3个月。相关方面呢还在商议永久留存方案啊。本次花卉节呢吸引了近3000万人流量，直接助力周边商圈创下超20亿元的销售额。网红景观兼具颜值与价值啊，这个轻松盘活了城市商圈的一个烟火气。
0: 是，这些年潦草小狗这个 IP 真的是很火哈、我只能说小狗可以潦草，我们的人生不能潦草
1: 这么上价值吗？
0: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1: 那是。
0: 而说到这个说话，现在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也都特别看重自己孩子的语言综合能力，既想要让孩子敢开口会说话，又想提升口语表达，锻炼逻辑语感，从小培养好这个语商气质。但是呢，普通的日常锻炼又觉得好像不够，很多家长也意识到孩子可能更需要一个专业的正规的平台去熏陶和历练。其实呢，各位也不用费心找地方哈，咱们晨间广播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专属于声音的成长阵地，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
1: 没错啊，在这里呢，孩子不光能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到广播剧的录制啊、公益广告同声演绎，在真实的出境发声当中历练自己，更有我们镇江广播的精英主播团队全程的陪伴带教，有专业主持人手把手熏陶语言表达、台风仪态、逻辑口才，从小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都会不一样。
0: 是，
1: 想让孩子呢提升表达、修炼语感、从小培养主持素养的家长呢，不妨抓住这次机会，有意向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成长的平台。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8，这首歌来自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块，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脚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4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3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9: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

0: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让人痛苦的季节，因为这个季节我们得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们开始穿短袖穿短裤出门了哈、这个身材一览无余，也是一个验收这上半年减肥成果的一个季节。
1: 哎，但这个季节对我来说就非常的
0: 适合，展示你84.37的身高是吧？
1: 展示我的美腿美手
0: 是谁给你封的真实的面对自己不好吗？周老师、
1: 自己给自己封的啊。
0: 前几天呢，我一个几年没见的老朋友看到我就说好久不见你怎么胖了，我当时我就不高兴了，我说怎么一段时间没见一见面就羞辱人呢？然后以我这种人睚眦必报的性格，我说下面轮到我羞辱你了，一段时间没见你现在工资多少？他说每个月26000。
1: 真的，你看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啊，你看自己被羞辱两回又何必呢
0: 我当时我就决定，哎，人生啊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就非要朋友，我当下我就决定当没有这个朋友
1: 哎，你这种人我跟你说啊，他26000一个月，我把他
0: 置顶，抱紧他大腿，
1: 我把他置顶加薪标开玩笑啊、朋友交朋友还是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好好挑一挑啊。
0: 是，
1: 你比如我啊、朋友我只交以下五种
0: 啊。你还交五种、你有五个朋友吗、没、
1: 家里差不多五个吧第一种啊，专心吃饭的、享受美食就是不内耗的人、我结交、第二种喜欢吃饭的、不胖别人只胖自己就是善良我愿意结交、第三种给美食拍照的好看养眼就是懂得欣赏的人、我愿意结交。还有一个第四种容易饿的啊，无论有饭搭子还是独自吃饭，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我愿意结交。
0: 如果第五种还跟吃饭有关系、我就跟你绝交
1: 那你就绝交吧第五种是每天吃3顿及以上饭的人、他懂得量变产生质变啊，这是一位哲学家，我愿意结交。
0: 合着你交朋友你只盯着人家吃饭这一件事儿啊
1: 但是你知道吃饭
0: 目光这么狭隘的吗、
1: 吃饭这事儿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啊。
0: 那倒是啊，
1: 谁知道你这么爱吃饭的
0: 吃饭是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而定价这个事儿也能看出一个商家的良心。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到了，有网络博主发视频反映说，这个桂林阳朔有一家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什么叫阴阳菜单呢？就是两套菜单哈，本地口音的顾客一碗2两的米粉只需要7块钱，而外地口音的顾客则被收取13块钱，差价达到了6块钱。博主一行人呢，使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分别以7元和13元的单价购买到了一份锅烧米粉，而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任何的区别。事后交涉的过程当中呢，店铺的老板还表示说，我卖东西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对此呢，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媒体说，目前呢，市级相关的业务部门已经指导阳朔方面处理此事，对于网友反映的阳朔其他粉店类似的情况，正在研究部署在阳朔全域进行排查整治工作。如果消费者发现相关的违法行为，可以通过12315或者12345等投诉举报热线反映，提供相关的视频图片文字记录等等，他们都会进行处理。
1: 我觉得这话听得让人不舒服啊、想怎么卖就怎么卖啊，我觉得这么有道理你就不要看人下菜碟了，对吧、你把差别明码标价你写出来啊。
0: 是，你有本事你就写在门口上，
1: 真的啊，
0: 本地人7块，外地人13，你看看有没有人去吃
1: 你
0: 这家店、
1: 你敢不敢写啊？
0: 就是你可以卖得贵，你也可以卖得便宜，但是你不能一部分人贵一部分人便宜，
1: 是、
0: 那我就心里不舒服了。
1: 对，作为消费者啊，我觉得要一个公平交易权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
0: 那当然哈，
1: 当然如果有免费的就更好了。
0: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最近呢，云南普洱的云南农业大学食堂推出的利汤式的免费咖啡就走红网络了、学校食堂呢，原本盛放紫菜蛋花汤的汤桶啊，直接装满了咖啡。
0: 可能很多人记忆当中都有那个淡的能够看得到人影的紫菜蛋花汤
1: 是是
0: 蛋花汤的影子哈。
1: 现在人家装咖啡了哈，
0: 是
1: 学生可以持小碗自助摇取啊，不限量供应啊。据了解呢，这是全国首个开设咖啡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的学校，坐落于普洱咖啡生产区，学生日常上课就是烘豆啊、剪豆、品鉴咖啡。当天呢，还有同学留言许愿水果茶，随后呢，食堂也已经上新，这是利汤超级水果茶了。
0: 只能说人家产地就是硬气、
1: 真的啊，拿铁勺舀咖啡、再加上免费，我、真的不敢想象啊，就是要是在这个学校念书该有多么幸福呢。
0: 是，而在安徽农业大学念书的学生朋友们应该也会很幸福吧。最近呢，这个安徽农业大学不少学生就收到了饭补的短信，叮嘱他们好好吃饭。当天呢，该校一共有185名学生收到了补贴，最低的有300块钱，最高的甚至达到了800块钱。学生呢，在 社交平台发文说，学校呢特别关心学生的伙食情况，吃少了就会悄悄地给孩子发补贴。学校的学生资助管理科科长陈玲玲表示，为学生悄悄发饭补始于201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了1.3万名学生受益，累计发放饭补超过了110万元。饭补呢不会对外公开学生的名单，也不需要学生本人走任何的申请的流程。
1: 就感觉什么呢，温暖确实藏在细节当中啊，我觉得这才是教育应该有这样的温度啊。
0: 是的。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9，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今天呢，咱们镇江的天气情况不是特别好，这段时间咱们镇江都是这样的天气哈，时不时就会有点雨，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咱们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没错，
0: 开车在路上最重要的事情嘛，就是安全哈，
1: 平安啊，
0: 对，听我们聊聊天，回忆回忆自己过去的一些日子哈。说到过去的日子，可能很多人的这个人生当中免不了都会有几段感情经历，对吧，周老师？非常丰富。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说自己了啊，确实有
0: 啊。那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跟你的上一段结束这个关系之后，你们是会让对方彻底的消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还是会依然跟对方时不时的保持联系呢？又或者是留着他的联系方式但是不联系呢？
1: 这个问题啊，不回答你私人秘密
0: 就是我看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人讨论过这个话题，他们说呢，当然会有一些人会属于那种一分手当下就会立刻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清除，
1: 对对对，啊，完全切断啊。
0: 对，还有一些人呢，相对来说可能性格就比较柔和一点，分手之后依然是可以做朋友的。那男性和女性在分手了之后依然留着对方的联系方式这件事情上呢，也是出自于不同的心态。男生不删前任的原因，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哎呀，删了干嘛，没那必要。而女性不删前任很多原因是在于害怕前任看不到自己变富变美，看不到他每一个男性男朋友都比前任有钱，比前任帅，出于这种心态。
1: 分析的还是挺头头是道哈。
0: 开玩笑，并没有哈。
1: 当然有些前任虽然已经成为了前任了，但是有时候可能给自己造成的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感觉长久不会消失。
0: 怎么说？
1: 你像我以前的一个前任啊。
0: 哪一任啊？哪一年呢？哪个月的？
1: 我扒扒手指头啊。刚谈一年的时候呢，让我去街上帮他买奶茶。我问他，我说什么你想喝什么口味的？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我喜欢哪种的。说真的，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觉得我当时听到了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一句话。
0: 你知道我喜欢哪种的？
1: 我喜欢哪种？我哪知道啊？
0: 这还不简单？你随便就买一杯杯，然后你说你喜欢的那款暂时卖光了，之前做攻略说这一杯也不错啊。
1: 然后刚好买中他喜欢那杯，该怎么办呢？
0: 那只能说明你们俩是真的冤家，可能真的不适合在一起。
1: 真的，我觉得就是通过你啊，我发现一点，有人啊，实战经验不多，理论知识满足的。
0: 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非常精准的，我是一个理论大家，同时呢，我也是一个无情的爱情捧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掺和他人的感情，他夸他对象，我就说，嗨，真不错；他骂他对象，我就说，嗨，什么人呢？就是夸完骂完，一点都不放在心上，不走心，不动情，做好一个没有感情的爱情捧哏。
1: 我觉得可以了，蛮捧场的，
0: 是不是？就是句句有着落，但是句句不走心。
1: 是啊，要说这个爱情呢，这些年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啊，爱情都是啊经久不衰的话题。
0: 就是任何的剧，哪怕是一些什么职业剧。当中都一定会有爱情的成分啊，
1: 感情线哈。当然我觉得有一个类型很多人很喜欢，就是纯爱系列的
0: 是
1: 当然了，每个国家对于这个纯爱的理解可能以及表现是不太一样的啊。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的邻国韩国，他们的爱情剧呢，纯爱剧呢，一般是什么呢？完美男主爱上我啊。
0: 是啊，
1: 而这个我们的邻国日本啊，他们搞纯爱剧可能就是啊，用尽一生啊，来和你相遇。
0: 是，
1: 而咱们国家呢，有一些啊搞纯爱剧啊，拍出来的剧是这样的，必须是什么呢？两个人一起考上清华或者北大啊。
0: 我只能说清北，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白月光呢。
1: 另外说明咱们中国人都好学，
0: 非常好学
1: 哈。要说这个白月光啊，大家心里的白月光香水品牌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就是有一个品牌，我觉得特别高冷又小众高级的，梅森玛吉拉。
0: 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用上了梅森玛吉拉，那就意味着不撞香，辨识度拉满，那是一种清新又有高级感的香水。而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梅森玛吉拉的周末沐浴套组。这个系列呢，是那种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非常的干净又松弛，就很像是什么呢？很像我们周末赖在床上晒着暖阳，慵懒又自在。夏天呢，用它洗澡，泡沫非常的细腻亲肤，洗完之后自带高级的体香，不甜腻不刺。

0: 刺鼻，清爽又很治愈。洗完之后呢，浑身散发着温柔干净的香气。跟着很多非常有格调的人去选它哈，闭眼入，不踩雷，高级又独特。夏天的这种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
1: 没错啊，不喜欢大众化这个香氛的朋友呢，真的可以试一试哈，这个梅森马吉拉家的香氛哈，它主打一个小众高级，自带独特的格调，不容易撞香，也不随波逐流，清冷啊，又很高冷哈。这块呢，慵懒周末沐浴露加上身体乳呢，直接复刻了同系列的原版香水的香调，前调是清新的铃兰、橙花，干净又温柔；中调是鸢尾花、玫瑰啊，优雅又很柔和；而这个尾调呢是白麝香、广藿香搭配黄葵子，慵懒又高级。这套梅森马吉拉的套组呢，完美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扑香锁香双重效果。沐浴露泡沫细腻、温和清洁皮肤，油脂污垢，洗完不假滑不紧绷。洗完澡之后呢，涂抹身体乳，深度补水保湿，抚平干燥细纹，改善起皮粗糙，更能牢牢锁住基底的香气。两款产品呢，香型高度统一，功效互补，香味和人体体温完美融合，留香直接翻倍升级。
0: 是的，都说气味是最容易留住回忆的，这款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香氛套组味道非常的高级治愈，用法呢也简单好上手，就是洗澡的时候挤出适量的沐浴露，加水揉搓出绵密的泡沫，打遍全身去清洁肌肤，搭配同系列的身体乳涂进这个涂在我们的皮肤上，进一步锁香，让留香更持久。使用的场景也非常的广哈，出门约会之前用它，这个淡雅的香味跟着体香慢慢的散开，比喷香水更自然，更有氛围感，轻松拿捏了这个温柔的气质。平时朋友聚会、出门社交也可以用它，它自带那种温柔的氛围感，能够轻松就留下优雅有品味的好印象。闲暇居家放松啊，睡前洗澡沐浴啊，也非常适合去用它。舒缓的香气能够舒缓我们的身心疲惫，卸下一整天的压力。坚持使用之后，慢慢的就会养成自带真体香，悄悄提升个人魅力。留香持久的同时，还能滋养我们的肌肤。涂完之后，身体非常的细腻又水润，在呵护我们肌肤的同时，还尽显慵懒优雅，把日常所有美好的时光都藏在了这个能治愈的香气里。
1: 没错啊，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啊，官网日常售价740块钱。今天呢，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啊，这个宠粉破价福利，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200毫升身体乳，只要339块钱哈。这个没体验过法式香氛沐浴露的朋友呢，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啊，我觉得体验一下真的是值得的。我们是跨境直采韩棉版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呢去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要告诉各位啊，提醒大家，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啊，大家可能需要7到10天左右啊能够收到。那当然我们这个数量也有限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的，当然也要提醒各位理性购物哈，去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不要冲动消费。
1: 是，当然买一款自己喜欢的香氛产品啊，也确实我觉得可以提升生活啊这个
0: 品质，
1: 对格调。那毕竟呢，这个味道确实会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了。
0: 是的，说到这个味道，夏天到了，是不是很多人都难以抗拒水果的味道呢？像荔枝啊、西瓜、芒果、榴莲这些时令水果都已经炫起来了哈。要提醒各位，不少水果含糖量比较高，如果食用的方式不当，是很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的。很多人觉得这个水果我只要买不甜的就没事，但是呢，其实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衡量水果糖负担的唯一的标准。专家也表示说，判断水果是不是属于高糖，不能单纯的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会偏酸，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它含糖量很少，甚至它的含糖量可能会远超普通的水果。比如说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像山楂呀、百香果呀、某一些李子啊，以及酸甜口的果脯啊等等。另外呢，像这个榴莲啊、菠萝蜜这些热带的水果更需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警惕起来，因为它的热量的密度明显会高于大多数的水果，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其实都不低。
1: 所以说啊，对于很多想减重的朋友来说呢，只能说生活当中好多地方都有陷阱啊，想减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0: 是的，要提醒大家，想减肥最重要的办法还是管住嘴迈开腿哈。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7，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夕，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拜拜。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4: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块，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3: 进球靠脚法，仰脚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4: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8: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9: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0: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你是不是总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忙而无序，被琐事所消耗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是王潇的时间管理现象级作品《5种时间：重建人生秩序》。这本书呢，帮你来重新定义时间，帮你告别混乱，重建人生的秩序。把时间分成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以及心流时间，教你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高效地利用时间，专注重要的事儿，留出热爱和成长的空间。书里有清晰的方法论、实用技巧、真实的案例，不鸡汤不玄学，可以直接落地。生活中啊，大家可以留出一定的时间来整理自己，重新出发。读这本书呢，学会管理时间，管理精力和生活，告别内耗，高效成长，最后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来自于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有人说夏天是一场永不落幕的远行，我们步履不停，翻山越岭，奔赴山海的尽头，其实都是为了遇见最真实的自己。蝉鸣作序，清风引路，把生活的琐碎暂时安放，跟着旋律奔赴一场灿烂的夏之旅。今天节目的主题叫做热烈的夏天，我在旅行中找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滚烫的夏日时光里借一程风景，寻一份心安。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这样的歌声来带你踏上浪漫之旅。这是一首属于夏天的歌曲。我们节目的开篇的第一首歌就把时间交给2004年的盛夏，一起来听周杰伦的《七里香》。

2004年发行的《七里香》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并且演唱，洪俊尧亲自操刀编曲，也是华语抒情 R&B 的经典的标杆作品。编曲巧妙地融入了风声、虫鸣等等自然的环境音效，搭配舒展绵长的旋律线条，结合诗意化的歌词，将稻田、夏夜、橘子汽水这一类极具东方氛围感的夏日意象融为一体。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几代人的夏日专属记忆，不只是因为悦耳的旋律，更是因为它封存了所有的人炙热的纯粹的青春。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终点，而在于那些不慌不忙、自在松弛的美好的瞬间。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属于我们80后青春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静谧的夏日金曲，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在我的心里面，宁静的夏天歌曲也发行于2004年，由音乐人李正帆作词作曲。创作灵感呢，这首歌也是源自于在宁夏西海固支教的亲身的经历。区别于这个常规的抒情的歌曲，这首作品最大的编曲特色是全程了舍弃架子鼓仅依靠钢琴和木吉他铺成旋律，搭配梁静茹那种温暖的清澈的声线，营造出了万籁俱寂星月低垂的夏夜的画面。盛夏不只有热烈和躁动，也有独处时的温柔和安宁，就像我们的旅途，既要奔赴人山人海，也要学会享受静谧的晚风。我们来听原味觉醒，这首歌叫夏天的风。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乐坛诞生了无数清新质朴的少女合唱曲目，锦绣的这首《夏之旅》便是台式新民谣的代表作品。整首歌曲编曲简约干净，以木吉他为主奏乐器，节奏轻快灵动，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直白的歌词描绘出了公路、山海、晚风等等夏日出行的画面。年少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旅行是去往远方，长大之后才明白，一场简单的旅途、短途的远行就足以治愈生活的所有的烦闷。这首歌来自于锦绣儿重唱翻唱的《夏之旅》。当二重唱演绎歌曲的时候，就不是说某一个人的声音多漂亮、唱功多卓越就可以让这首歌好听了，需要的是让两个人的配合天衣无缝，才可以让二重唱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功效。而锦绣他们的声音搭配起来非常的美好，将这样的一首诞生于1980年的怀旧的金曲诠释得非常的有意思。在2001年当中，锦绣罗曼史二夏之旅当中，这样的一首很重要的歌曲《夏之旅》，而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1980年的蔡幸娟。说到蔡幸娟这个名字，也许你需要想一想，但是当年戏说乾隆当中有一首歌叫做《问情》，就是蔡幸娟唱的，所以也推荐给你啊。今天我们想要听蔡幸娟这个版本的《夏之旅》，这个版本听得我特别想跳那种蹦恰恰蹦恰恰这样的节奏，三拍子的节奏。我们来听1980年的这首怀旧金曲蔡幸娟的《夏之旅》。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听关于夏天的歌曲哦，我们今天一整期节目的主题叫做热烈的夏天，我在旅行当中找自己哦。我们从周杰伦的七里香，听到了梁静茹的宁夏，听到了原味觉醒夏天的风，以及我们听了锦绣二重唱的夏之旅，以及原唱蔡幸娟版本的那个夏之旅，我觉得都是非常夏天的歌曲。那、哦、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啊，叫做热情的沙漠，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你非常熟悉的旋律，可是不一样的版本。这个版本叫做 The Peanuts 带来的翻唱的一个版本啊，这首歌被很多很多的人翻唱过，年代非常的久远了。我们来听这首翻唱版本，热情的沙漠。

好，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我们听到的 Pinas 的翻唱版本，这是来自日本团体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呢。没错，各位熟悉的《热情的沙漠》的日本原版，其实中文版本的《热情的沙漠》的歌词跟这首歌差不多，也算是一脉相承的一种翻唱。而这个组合，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在1973年原唱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此后有欧阳菲菲，也就是欧阳娜娜的姑姑也演唱过这首歌，再后来高凌风也演唱过，再之后1995年庾澄庆的翻唱，让这首歌被更多的人记住了。所以大家以为庾澄庆是原唱，其实他是翻唱当中的翻唱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

热烈的夏天，我们在旅行当中找自己，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1999年摄氏66.6度陶喆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找自己》。

生活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疲惫，但我们终归要用更轻盈、更阳光的姿态朝前走。但愿这个夏天是你的完美夏天。好，最后的这首歌比较年轻，2002年高旗作词、作曲、编曲和主唱的《完美夏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你这一周工作愉快，生活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银河快递，春树。
2: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哦哦，
0: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3: 我犯了错，
4: 你犯的错，
3: 天大的错，
4: 天大的错，
3: 开心一天。
0: Jim Wickmore, Country Diamond。
4: Come on,
0: y'all. FM Levening, Ironic.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

0: 10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2: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是世界足球日，许多人记得世界杯不是因为某场比赛的比分，而是因为某首歌的响起，唤醒当年的记忆。这些世界杯歌曲从来不是简单的体育主题曲，它是举办国递给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是当地精神气质的浓缩。我们先从那首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生命之杯》开始。

界的主题曲《生命之杯》，这应该算是全世界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歌曲了。1998年的法国，那是一个充满革命精神和浪漫情怀的国家，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也融入了他们的血液。这首《生命之杯》也完美体现了法国文化的包容性，它用西班牙语演唱，但是却融合了拉丁节奏、法国相送和世界音乐的元素。那句著名的 Go Go Go 阿雷阿雷阿雷，不需要翻译就能够让全世界的人跟着一起唱。直到今天，直到它响起，无论你是不是球迷，都会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这是文化的力量，它可以让一首歌曲变成全人类的共同回忆。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亚平宁半岛，听听被誉为史上最优雅的世界杯主题曲，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

如果说生命之杯是燃烧的火焰，那么这首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就是地中海的微风。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歌剧、艺术、美食构成了这个国家独特的浪漫基因。这首《意大利之夏》完美融合了意大利歌剧的华丽和流行音乐的动感，前奏一响起，仿佛就能看到罗马斗兽场的夕阳、威尼斯的贡多拉，还有穿着蓝色球衣的意大利球员在绿茵场上奔跑。没有激昂的口号，但是用优美的旋律告诉

世界，足球在意大利是一种美学。很多人说90年的世界杯是防守足球的巅峰，但意大利之下却用音乐证明，即便是严谨的防守也可以充满艺术感。我们接下来去到非洲大陆，感受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热情，这是 Shakira 的 Waka Waka。

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Waka Waka》，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播放量最高的歌曲之一。2010年世界杯第一次到了非洲大陆，南非这个彩虹之国，它用独特的音乐向世界展示了非洲的魅力。这首《Waka Waka》在非洲斯瓦西里语是火焰的意思，它象征着非洲人民的热情和活力，也融合了非洲传统的古典拉丁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节奏强烈，充满了感染力。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非洲，它不再是那个贫穷落后的大陆，而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地方。我们在听那首比官方主题曲也受欢迎的《飘扬的旗帜》（Waving Flag）。

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歌曲 Waving Flag， 飘扬的旗帜，旋律简单朗朗上口，充满了非洲人民的乐观和坚韧。歌词里面，当我长大我会变得坚强，不仅是在说足球，更是在说非洲人民对未来的希望。这首歌没有刻意渲染苦难，而是 用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告诉世界非洲正在崛起。很多人说这首歌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真正的灵魂。我们接下来去到2022年的卡塔尔，感受一下阿拉伯世界的独特魅力，就是嗨呀嗨呀，一起走。

2022年世界杯第一次到了阿拉伯世界，卡塔尔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阿拉伯音乐以它优美的旋律和独特的节奏著称，而这首哈亚哈亚正是这种音乐风格的完美代表。哈亚哈亚在阿拉伯语里是一起走的意思，除了表达了团结友谊的主题，这首歌由来自不同大陆的歌手共同演唱，融合了阿拉伯音乐雷鬼和流行，它的旋律优美，朗朗上口，充满了阿拉伯的风情。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阿拉伯文化，它不再是那个神秘的。这是来自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 We Are One。

0: 这是巴西世界杯的 We Are One。2014年世界杯回到了足球王国巴西，这是385的故乡，音乐和足球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巴西人认为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是一家 We Are One， 也体现了巴西文化的热情和包容。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我们生命中的时光》。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是世界足球日，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当年世界杯的主题曲。这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主题曲，别样的英雄 A Special Kind of Hero。

这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主题曲 A Special Kind of Hero， 别样的英雄。这一年的世界杯是属于马拉多纳的世界杯，也是世界杯歌曲第一次真正拥有了灵魂。墨西哥是拉丁美洲文明的心脏，阿斯特克人的太阳历，玛雅人的金字塔，孕育了这片土地上炽热奔放又带着一丝悲壮的文化气质。这首歌也奠定了世界杯歌曲的一个重要传统，它不仅要歌颂胜利，更要歌颂那些为了梦想拼尽全力的人。我们接下来去到1994年美国世界杯 Gloryland 荣耀之地。

Land 充满了典型的美式摇滚风格，但讲究旋律的优美，而是更注重情绪的宣泄。虽然很多老球迷认为他缺少了一些足球的底蕴，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从1994年开始，世界杯真正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事件。我们接下来去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感受世界杯第一次来到亚洲的独特魅力，是当年的主题曲。

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0: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影视剧里经常说到杀青这个词儿，最早呢和拍戏毫无关系，是古人制作竹简的一个工序。古代没有纸张，文字写在竹简上，新鲜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发霉被虫蛀，还不好书写。那古人呢就把竹简放在火上烘烤，烘干水分，这个过程就叫做杀青，也叫汉青。后来纸张普及，杀青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文稿作品最终定稿的意思。如今呀，延伸到了影视剧拍摄完成，这个流传千年的词儿就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这样一些歌手，他们有很好的嗓音，也有很棒的演唱技巧，但是一直没有太受关注，最终只能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们的歌也逐渐被埋在时光的记忆当中，蒙上了烟尘。重遇老歌手，今天我要在往事当中为你找寻这样一位歌手，他的歌声明亮又婉约，温柔又深情。我们先来听他带来的这首作品，有着非常美的名字《鸳鸯锦》。

就在这一连串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后，叶欢的声音缓缓飘出来，带着几分苍凉和清幽，让人情不自禁地融入歌里，一唱三叹。叶欢踏上歌唱这条道路也有些巧合，当年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因为跳舞认识了张艾嘉的干弟弟，后来又透过他认识了张艾嘉，然后叶欢拍了张艾嘉筹划的电视剧《十一个女人》，在里面演出一个问题少女小叶。这出戏让他生平第一次上了报纸，因为演出小叶大开知名度，他被飞碟唱片看中，唱片公司决定帮他改掉本名郑文珠，并且延续他已经闯出名号的小叶这个名字，为他取了叶欢这个艺名，并于1987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所以啊，有时候人的际遇就是这样，一个巧合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如果当初叶欢没有去跳舞，没有很巧合地认识张艾嘉的干弟弟，或许就不会有歌手叶欢这个人的存在了。继续来听叶欢1988年的作品，放我的真心在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这是叶欢1988年专辑《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当中的同名主打歌。1988年是叶欢事业的第一个高峰，他推出的两张专辑《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和《记得我们有约》在中国台湾地区销量不俗，而两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逐渐传唱开来。随着知名度逐渐提升，叶欢也迎来了更多的机会。同一年，公司安排他与王杰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爆红。而这次合作，我们就来听这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亮又很婉约，温柔又很有个性。这样的嗓音和王杰伤感孤独的歌声形成了很好的互补。你可以听到他们在歌曲当中一地一句地唱着感情中的伤痛，让人动容。叶欢给我的感觉啊，是体格柔弱但是性格强烈，这样的特质同时也在他的歌声以及演唱技巧当中得以体现，冰冷理性又神秘。有人说他唱歌很冷静很理智，确实唱歌的人呢，都习惯把自己的感情和经历带进歌曲当中，讲述的既是别人也是自己，但叶欢却不是这样。听他唱歌，你会陶醉在歌里，感受他的温柔痴心。相比于以情动人，他更加是以细长的嗓音，用清晰又轻缓的吐字发音来打动我们。这就是叶欢和他的歌声。来听叶欢和姜育恒合作带来的《天天等，天天问》。

叶欢是个直觉性的歌手，外形虽然给人一股冷艳的感觉，但在他的歌里你能听到一种悠悠的雅致感。他不算是一个特别高产的歌手，从1987年开始，八年时间，八张专辑，一张精选集。歌坛就是很残酷，飞碟唱片1994年在为叶欢推出最后一张专辑《爱疯了》之后，和他同时销声匿迹了。而专辑当中有一首作品我印象非常深刻，《且留星月共今宵》，这也是叶欢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认为最潇洒最利落的一首作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今宵》。

0: 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音乐总是最容易在匆匆流走，

一莲1992年专辑《回来爱的身边》当中的一首歌，《回来爱的身边》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期的林忆莲是都会女子的最佳代言人，独立、孤独、脆弱。《爱的世界》是专辑当中不算太抢眼的一支作品，整首歌从头到尾没有太大的起伏，从编曲、伴奏，甚至是林忆莲的演唱，都不带一丝丝侵略性。她就这样缓缓地、波澜不惊地唱着，却可以让你放下所有防备，最放松地去听。这也是我很爱这首歌的原因。那个时期的林忆莲唱功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即便是一首波澜不惊的曲子，她也能用自己的嗓音在你的心底掀起阵阵的涟漪。我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位和林忆莲一样眼睛小小的却超级会唱的男人，他在1992年送上了一首让人心神荡漾的作品。

同样是在1992年，吕方发行了专辑《弯弯的月亮》，同名主打歌翻唱了内地歌手陈汝佳的曲子，这在当年还是很少见的。由内地著名词作家李海英创作，至今有超过20个演唱版本，其中不乏刘欢、蔡琴这样的经典演绎。吕方1992年的这个版本，让我特别喜欢的原因在于小提琴的加入，让整首歌曲大气又如泣如诉。这半小时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1992年的香港乐坛有林忆莲、吕方这样的实力派，也有黎明这样的优质偶像。那个时代是华语乐坛最繁华的年代，黄金岁月是我们所有人幸福的记忆。

1992年，内地摇滚乐队黑豹出版了专辑《黑豹》，热销了150万盒。其中的《无地自容》和《Don't Break My Heart》红极一时，也让黑豹迎来了事业的最巅峰。30多年过去了，黑豹换了10多任主唱，但不变的是，这两首歌依然能镇得住场子。而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广州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也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杨钰莹的名字在这波浪潮当中迅速家喻户晓。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也是过了百万。同年，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红遍全国。我不想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晚上九点，
1: 这是
2: 晚上九点，九六三，听见城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李记变幻的声音，记变幻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下孩子被成绩压力、学业焦虑，以成绩压力、学业焦虑以及亲子矛盾所困扰，家长呢也跟着焦虑和迷茫。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加拿大自尊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的《突破压力》。这本书呢，聚焦儿童的压力和自尊，孩子啊一起成长。书中帮你梳理清楚压力和焦虑的区别，分析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源，这一核心痛点，提出自尊是预防压力的关键，给出具体的方法，培养孩子的自尊、自主性、适应力，教家长科学沟通，减少焦虑，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备考季读它，可以帮助家长放下焦虑，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从容地去面对考试和成长的压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剧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所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首先还是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缸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他的蓝牙音响机时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经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正开。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坏，甚至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啊，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茬，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相聚。
2: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天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泡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
7: 亚楠，
8: 我们用声音。
0: 三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三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自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进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脂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之后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同》。

0: 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在节目最后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泡水车的后遗症呢，包括发动机损伤、电路氧化、内饰发霉、安全系统失效、底盘锈蚀、变速箱进水、轻度涉水，问题不大。中度泡水呢，隐患重重，重度泡车千万别碰。如果您不幸遭遇了泡水车，建议及时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您正在买二手车，那么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低价迷惑，安全无小事，生命更可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7集。
3: 得知沈磊的事情后，沈林夜不能寐。第二天中午，沈林约谢美兰在一家餐厅里见面。
4: 咖啡能行吗？换个牛奶吧。
5: 没事，可以。
3: 沈林递来两盒阿胶，谢美兰冷漠地看了一眼。
4: 记得按时吃啊，这个对身体好。哎，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太忙了，老是没时间。上次回老家把那个酒席乱哄哄的，也没顾上。
5: 沈磊让你找我的吧，姐？
4: 不是，真不是他让我找你的。嗯，我是看到他的状态不太好。孩子的事情吧，肯定是你受的影响最大，心理上的、身体上的，担心你，所以我想我来看看你，跟你聊聊。
5: 姐，我也30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
4: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治病这个事儿。你不要说托个人找个关系，你就是跪地上给我求人，你都应该去给我跪下去。做得太不好了，太不应该了。
5: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你说他30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4: 我们先不聊他上不上进的事儿吧。我先说这孩子，我能感觉到你特别焦虑。我是过来人，其实养一个孩子也没有那么难。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5: 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30多岁了赚这些钱。
4: 美兰啊，就是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他这个工作啊，目前收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对吧？我们回头想想怎么做的这个决定。一个是他非常的稳定，在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5: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吧？
4: 嗯，
5: 他们单位那些人 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4: 啊，不不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单纯，这就是这个性格带来的他的两面性，而且。他们那个体制内的工作晋升还是很透明的，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领导是能看见他这一面的。
5: 行，那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他现在工作日最晚11:30要睡觉了，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小长假呢最多去个京郊，去得远了就觉得太赶了，长假呢就最好是不要动，人挤人一点意思没有。实在要去，可以提前半年订跟团游，绝对不能说走就走。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不划算。
3: 这个是烦人，他就是他，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他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
5: 这不是什么会计划，不是什么怕麻烦。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0: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哦，是，可能你看到你的同龄人，你们有些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挣得挺多的。你知道他另外一面吗？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是不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挣了一些钱，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外头出轨的，养小三儿的。
1: 行了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这么追求稳定。
2: 谢美兰说完起身离开，沈林被她的话噎得一时无语。下午忧心忡忡的沈林在省里单位门口等到了他。
0: 沈林，你是不是个傻子？看着我干嘛？

0: 你还跟我讲你跟谢美兰之间挺好的，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我问你。不就是他想买车，我没同意吗？没了。
1: 那还有什么呀？
0: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 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在家你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1: 不是，她在她妈去世之前，我说现在，
0: 这些事儿对女人来说挺要命的，你懂不懂？你不好好解决，你们之间要出问题的。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但是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哎，沈磊，你不是一个人呐，你现在。 不是小时候那样由着你的性子，我就这性格，我就想这样。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你还想当爸爸，他有这个要求没有错呀，他希望你上进一点，你怎么就不能呢？哎，你在你们单位跟领导、跟同事搞一搞关系，有点这种社交，这不很正常吗？哪个人在社会上工作，他不需要这个，都需要啊，怎么就你不行呢？就这么清高。
1: 不是姐，你不觉得？
0: 他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吗？你还在说他的问题，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变了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会长大，人就是会变。石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听见。
2: 晚上闷闷不乐的谢美兰下班回到了家里。沈磊，哎，你回来了。
3: 我跟你说，以后让你姐别再插手我们的事儿。啊啊！一大早。
4: 沈凌刚起床，就看到婆婆在厨房里忙活着。她推开女儿的房门：“
5: 月月，起床了。”
4: 沈凌走进厨房。
5: 妈，哎，怎么起来了？
4: 这么早呀？哎，
5: 我来弄，我来弄。
4: 不用不用，月月书包没收拾好呢，我怕她动错了，你赶紧给她弄一下啊。
5: 行啊，好。
3: 忙碌的早晨，因为有婆婆在而变得井井有条。
6: 快点儿！奶奶说你书包又没弄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昨天晚上才出来了，别老站着窝啊！去公司再蹲吧。
7: 我洗脸呢。
6: 起来，快，饭好了。
7: 好了。
3: 有喝？
5: 有粥，有粥，有粥，你坐着。嗯。
3: 一家人洗漱完毕，坐在餐桌前吃早餐。
5: 好好吃的妈，
3: 不去收拾一下啊。婴儿床上的紫萱哭了，沈凌刚要去抱她，被婆婆拉住。
5: 哎呀呀呀！
7: 奶奶，你忙你的吧。
5: 行。哎呦，
4: 好了，
5: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地打扮了一番，显得优雅而精致。纳卓越和纳伟顿时眼前一亮。
2: 走吧。
3: 哇，好看！
2: 哇，你要不要这么夸张？你们俩还行吗？
3: 嗯，好看。
2: 真的吗？
1: 婆婆抱着紫萱也走了过来。
2: 嗯，还行哈。
4: 妈妈漂亮，看妈妈漂亮。
2: 妈妈，我去上班了。
4: 行行，快去吧。
2: 拜拜，儿子。
4: 拜拜，妈妈拜拜，拜拜。
2: 嗯，妈妈
4: 上班班去了，妈妈上班班了。啊，我们在家啊，我们乖乖的。
1: 那伟开车顺路把沈林送到了地铁站。
5: 你回去啊，到新公司藏着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2: 知道了，啰嗦死。妈妈走了，
3: 拜拜，妈妈，
2: 拜拜。
3: 妈妈再见，你是最棒的。
5: 老婆。

0: 太漂亮了。
1: 哎，你们，
0: 哎，你们，
1: 拜拜，哎，上班去了啊，哎，拜拜，
0: 拜拜。
2: 沈林挤上了早高峰的地铁，摇曳生姿的他成了地铁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谢美兰穿戴整齐后拎着包就要出门，沈磊叫住了她。
3: 饭不吃了？
4: 没事，我来不及了，你吃吧。
3: 美兰，我姐昨天去找你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俩的事情咱们俩自己解决，我今晚把饭做好了等你下班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4: 再说吧。
2: 夫妻感情日渐疏远，听着谢美兰敷衍的回答，沈磊黯然神伤。沈林到了公司后，在电梯口等到了胡海丽。
5: 林姐，海丽，胡总监，来，跟我来吧。
4: 哎，好。
5: 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嗯，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4: 胡总监
5: 会议室。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嗯。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喝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对，综合办公区。啊，来，
4: 大家好。

0: 同事小北起身相迎，朗大方的年轻同事小北起身相迎。
1: 沈林，你就叫林姐
2: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1: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2: 哦，好，
1: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好。
0: 行政部的贾总跟了进来，他贼眉鼠眼的四处打量。
3: 小丽，您部门让
4: 小丽，
3: 您部门让新人了。
1: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员工。
2: 哦，贾总您好。
4: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哈。
3: 那你们不能招轻了哈。那你们不能招。
1: 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4: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以后注意啊。
3: 挺客气的啊。
1: 啊。
4: 忙吧你们。
0: 贾总离开后，胡海丽悄悄翻了个白眼，他继续热情地向沈林介绍着。
1: 来，没事，我进去给你介绍。
2: 好好好，
1: 坐。这儿有一个软件
2: 啊，
1: 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一会儿你教姐用一下。
2: 这个我会用。
1: 你会用
2: 啊？它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1: 那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2: 那我肯定在家做了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1: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2: 好，
1: 好，我去开个会。
2: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5: 林姐，有什么不熟悉的都可以问我。
2: 好，谢谢你，小北。
5: 哎，在办公室阳光真好哈。
6: 那我。
5: 你忙，你忙，你忙。
0: 每一天每夜里，秦风把各个主管叫到秦玲玲办公室开会。
7: 老大，昨天面试你们市场部经理的那个人说，在论坛上看到了倡导加班的告全体员工书，还说咱们是血汗公司啊，人家不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人在说了。
8: 是，昨天晚上呢，已经是找人把这个帖子给删掉了，我现在也是在查到底是谁发的这个帖子，这确实有点麻烦。暂时也没有媒体过来问这个事儿。如果有人来问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相应的对策了。
7: 能在论坛上发这个的，肯定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呢。啊，不是这事儿你得盯紧啊。
8: 是，我现在舆情监测是24小时都盯着的，啊，以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帖子并没有形成什么持续的发酵，所以它掀不起什么大浪花来。
7: 还有啊，目前来讲，周六日加班的情况非常的不理想，你们各部。目前来讲周
9: 强调一下，周六日自愿提供加班机会，工位免费开放，一定记住啊，自愿要口头传达，不要留下任何文字，到时候人家一截屏或者你传达的时候人家给你们录视频啊录音，这都不允许的。不是，现在人是很坏的，你知道吗？
0: 秦玲玲开始讲话。
10: 全部完成。
9: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3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10: 没错，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5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
9: 名单呢？你工作

0: 做得要具体到人名、电话、微信啊！你得整理好交给我呀。你回头整理好啊。
1: 霆锋对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在指手画脚，
2: 在座的几位主管都很不满，但又不敢得罪他。
0: 散会后，江山和纳伟在办公室里抱怨：“哥，你刚才都听见了吧？啊，他现在开始管我要客户的联系方式了，你说他想干嘛呀，他想？”
3: 你说他想干嘛？就是应该是你想的那样吧。他天天折腾我，抓考勤啊，查卫生，啊，让我调整 PPT
0: 的字符，还得给他想那些加班的口号啊，什么，净整些没用啊。可不嘛，他正事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3: 中午同事们都上市了。
0: 又上市了。
4: 还在埋头工作的胡海丽，海丽，中午一块吃饭吧。海丽，中午一块吃饭吧。胡海丽没电话，一边走出了办公室。对对对，我那个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住。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大腰子掌中宝，油炸上头了，爽！
2: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6: 电，你一点都不能吃辣哈。
7: 不太能吃辣，
6: 是怕长痘吗？
7: 皮肤状态不太好。
8: 你这个还不好，这好的了。
7: 老熬夜没办法。
9: 女王回归职场有何感想？
10: 沈林收到了纳伟的信息，两人聊了起来。
11: 挺好的，和同事一起吃饭呢。
9: 领导就请米线啊？
11: 我请的呀。
9: 这不是5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11: 你说的对，我替领导张罗啥呢？还得是我老公，太厉害了。
10: 沈林放下手机后，小北投来羡慕的目光。
7: 林姐，你跟你老公感情真好。
8: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出来了？
7: 看发微信时候表情就能看出来。
8: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
6: 小北有男朋友吗？
7: 现在还没有。我刚来北京不久，之前那个分了，
12: 再找呗。
7: 算了，先暂时不找了。
12: 还让你一块儿去吃中午饭，小北说你有事儿，我就跟小北去吃了。
10: 沈林笑容满面的把一个拎袋放到胡海丽的桌上。
12: 哦，我怕你没吃东西，给你带了一点果切。
7: 呀，你太客气了。
12: 不客气，应该的。那你先忙，你有事随时叫我。
7: 哎，好。哎，
10: 回到工位后，沈林悄悄摘下了耳环和项链，低调了许多。陆杰把谢美兰叫到了自己办公室。
9: 安心家政投资报告被否了，董事会认为像这类项目的盈利模式不够明朗，需要谨慎。虽然它有很伟大的社会意义，但是不代表它能变现。不能变现的社会意义，对董事会来说就是毫无意义。我尽力了。
7: 我能感觉到董事会还是更喜欢
9: 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我见最起码同行已经替我们检验过了，而且这类产品呢，现在是，所以接下来你就努力跟进这个项目吧。今天晚上的时间能不能也留给我？
7: 今晚。
9: 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想请你吃个饭，啊，顺便聊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7: 好。
10: 下班了。人群仿佛潮水般涌进了车厢，沈林坐上了回家的地铁。此时纳伟发来了信息：
13: 老公下班了吗？累不累啊？
11: 脚疼心累，本人已废。
13: 安慰老婆，老公有责，打个滴滴，老公报销。别急呀，
11: 别急。不押韵，差评。
10: 晚上，陆杰带谢美兰来到一家高档餐厅。
9: 陆先生订的位置，
14: 里边请。
10: 两人边吃边聊。
11: 您要辞退老袁？
9: 对。
11: 那我们部门……
9: 我准备提拔你当投资部总监。
11: 陆总，
9: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想说什么。

0: 第一呢，你完全配得上总监这个位置。老袁总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包括你看问题的角度，都特别跟我合得来。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同事跟朋友。 可我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这就是我刚说的其他情感。
1: 谢美兰倍感压力，陆杰冲她释然一笑。
0: 好了，我想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我很开心。你放心，我一定。

0: 作为朋友，我也会尊重你的底线。但是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好心态，结局一定不会差，对吧？来，我相信，无论我们以后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
1: 此时，李小月还在公司里加班，收到了娜娟的信息。
2: 我今晚约了设计师，你要是下班时间来得及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呗；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就先自己去了。
3: 我能去。
1: 李小月走进娜伟办公室。
4: 进。
3: 哥，那个娜娟约了设计师要装修的事儿，我跟她一块儿去。
1: 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4: 走啊！
1: 啊，
4: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拍拍秦了，行吧，就这么说定了啊。李小月背起包，轻手轻脚地路过秦峰办公室。他推开门，小心翼翼地打了下班的卡，然后快步离开了公司。
5: 秦峰听到声音后，立刻拨通前台的电话。喂，你好。刚才是李小月走了吗？
6: 哦，他已经打卡走了。
5: 哦，我知道了。
1: 秦峰随即来找娜伟。
5: 啊，好，跟那个啊，哎，秦总，
6: 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
5: 我派她出外勤了。
6: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5: 和几个大V吃饭联谊一下，都哪几个大V啊？就是写那个，水光面膜试用体验那几位。嗯，哎，
6: 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嗯，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就完成，明天就拿来。嗯，
5: 行吧。啊，
6: 明天交给我，重点要看。
5: 好。哎。嗯。
3: 沈凌回到了家里，
4: 娜卓月迎了上来。妈妈，你回来了。
7: 对呀，回来啦。
4: 婆婆已经做好了饭菜。
7: 回来啦，
8: 回来了吗？辛苦了，累了吧？
3: 不辛苦，哎，我换了衣服，马上过来。
4: 不用，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啊！
7: 哎呦，
4: 回来了，老来干扰你是不是？
7: 不是，
4: 你是不是老去打扰奶奶？
7: 哎呀呀呀，
4: 小心，小心。
7: 睡觉觉了，
4: 慢点慢点，过来过来，我来上车呀。你乖不乖？今天，
7: 乖了啊，玩了，插可乖了。你呢？有没有记着妈妈给你叮嘱？
4: 记着呢，我可不插话，一句话。
7: 没有让你一句话不说。哎呀，什么都往嘴里放。你正好在路上，可以跟笑笑聊聊学习请教人家一下，人家数学那么好，学霸呀。
8: 他在车上刷短视频呢，我可不敢打扰人家。
7: 那你是不是也偷偷跟着看来着？没有，基本上没有，应该是实话。婆婆关心着沈凌，
4: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适应吗？
7: 公司同事都好不好相处啊？人都还挺好的，反正第一天也没给我派什么工作，就熟悉了一下工作环境，都是我以前干过的，放心吧，妈。
4: 那就好啊。
7: 哦，对了，娜美说她今天要加班，不回来吃饭，跟您说了啊。
4: 她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们不用等她了，我们先吃。
7: 对，知道你喜欢喝橙汁儿，那个桌上给你先炸的啊。哦，谢谢妈。
4: 我还有一个菜，炒完了我们就吃饭，赶紧换换衣服去啊。
7: 好好好。
4: 哎呀哎呀，行了，你别在这皮了，陪妈妈换衣服，走。
7: 走，你今天想不想我呀？
8: 等会儿再，
4: 等会儿等会儿，嗯。
1: 娜娟和李小月见完了设计师，边走边聊。我觉得人设计师说的就没毛病，挺好的一房子，装修也不错，何必要大装呢？
6: 要是直接钱省下来，够去好多地方。不行，那房子都是二手房，地砖都划了，墙纸也旧了，得大装。
4: 行行，你自己房子你说一下。
1: 两人刚走到一家剧本杀主题馆门口，娜娟的手机响了。
6: 喂，哥。 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8: 咋了，哥？
6: 哎，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8: 我静音了，怎么了？
6: 啊，没事，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0: 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开你的方案，就这事儿啊。好，
1: 你早退出来了，
2: 我正常下班。
1: 走走走，不玩了，我得把方案写了。走，
2: 我自己会行，方案等着咱们。
1: 你剧本杀哪天都能玩，你明天开会你
2: 用。别扫兴。
1: 你不开会了，明天。
3: 天色已经很晚，每一天每夜的办公区里依然灯火通明。完成工作的员工们已经个个腰酸背疼，开始耗时间。只有秦风像打了鸡血般的在办公室里紧紧地盯着大家。江山和纳伟在茶水间小声议论：“
4: 你今儿是第几位了？第四位。晚上不睡了？
5: 不喝怎么办？
6: 扛不住。
4: 别说我熬不住了，我部门那帮孩子们也都顶不住了。这演工作比真工作累多了。”
6: 鸡贼啊，下午四点半就跟我说有应酬，走了。
4: 可说呢，你说应酬跟你有啥关系？我这以前还躲应酬呢。我想好了，明天我给我那帮客户群发个消息，不管谁有应酬需求，我一应满足。
3: 秦风走出办公室，他拿着手机拍摄员工们加班的视频。纳伟和江山赶紧演起戏来。
7: 哎，明白明白，张总，我明天上午就让他们把那个物料送过去。
8: 差不多啊，
7: 好，好，
6: 咖啡价，
7: 地址我有，地址我有。好。
3: 秦风一走，大伟和江山继续抱怨。
4: 九点半了，昨天就到十点，今儿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少说不得十点半。
9: 不管了，熬不到十点半，不都十点？
4: 赌明天午饭，
9: 拌面，
4: 油泼。
7: 打起精神来。
3: 此时李小月和纳卷在和朋友们一起玩剧本杀，在场的除了纳卷，其余人都十分的投入。
7: 现在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啊，有想私聊的可以去隔壁房间。啊，
10: 学长能进他我的。
11: 哎，我怀疑郎中是凶手。众所周知，凶手杀人之后会经常返回现场，因为怕留下不该留的东西，而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有第二，
12: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事发那一刻我有不在场的证据，当时我在给病人把脉，病人可以给我作证啊。我说了多少遍你就不信了？怎么？
11: 可是我的小卡片上有你的脚印啊。
13: 师爷，
12: 有脚。
13: 此事你怎么看？
3: 纳卷心不在焉的看了一眼时间，已经十点了。
14: 人是他杀的。
15: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分明是有贼人觊觎我的花容月貌，设计加害于我。
13: 哎，你等一会儿啊，禁止个人任意加戏啊！你在这儿我拔刀了啊！
15: 各位大人千万不能冤枉小女子，小女子真的是……
3: 李小月沉浸在剧本里，纳卷小声提醒：
16: 七王爷有书信，
4: 小月
11: 证言不一定可靠。
14: 就这你什么？
12: 这剧本里玩五个小时，那不得玩下半夜两点？
16: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已经算很短了。你扫兴！
12: 你是不是忘了我还有新方案没写？
16: 别说话！哎，
17: 没事吧？
11: 没事，接着玩。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17: 哎，你打开看看。
3: 为了提早结束这场游戏，高智商的纳卷开始分析剧本内容。很快，他根据所有线索，在复杂的剧情里快速提取出关键信息，做出了推断。
11: 别看，别看，别看，这叔叔，赶紧说
4: 瞎话！别吵了，凶手就是你。
13: 谁呀？
4: 张云瑶。
13: 我啊？
4: 对。
13: 凭什么呀？
4: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13: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4: 证据就是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 剧本里已知陆家有一个独女，而你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知道这把匕首应该就是陆家的传家宝之类的。如果上述我的推断都正确的话，花园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河边能看到烧火。
3: 听着纳卷李欣的分析，在场的大家都觉得很扫兴。李小月偷偷地在桌子下面踢了踢纳卷。
4: 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3: 听完纳卷滔滔不绝的总结成词，主持人拍了拍手。
7: 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4: 啊，我没有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7: 厉害厉害。
13: 大神就是大神啊。
5: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13: 结束了？
4: 结束了，那咱们撤吧。嗯，好吧，走了走了。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18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1: 是否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上周日我市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4摄氏度。新的一周仍在雨水中开场。近日我市天气以阴雨为主，降水较为频繁，气温平稳小幅波动，大家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量级，同时伴有大风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26号降水逐步减弱，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降水。27号多云，气温天气晴好舒适，最低温度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博识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新宇说，在野外 10% 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 90%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专门发现新物种的人。

那条五步蛇蛰伏不动的时候，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四到九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它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新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它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酷蚊。驱蚊水不能涂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新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猛虫则是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罗新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宝藏的第一步。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新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牧师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牧师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牧师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牧师只有两到三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新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纱窗的玻璃纱。罗新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新宇因此特制了最长十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利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新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十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新宇出发了。第一次出发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牧师，挺沮丧。当时他对牧师也不太感兴趣，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
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人，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牧师，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牧师。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新宇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他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牧师，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新宇发现的。

0: 他是欢乐群英会人，他是阅读时间人，他是阅读时间人，他是阅读时间人，他是阅读时间人，他是阅读时间人，他是阅读时间人。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些发现新物种的瞬间。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界，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罗新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坤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坤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五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指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戟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2022年10月，李辉亨颈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戟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

行至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学生们都在天黑后，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脊蛇。然而，黄色颈纹的脊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脊蛇只有40-50厘米长，身体比一只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脊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脊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驻地，车在半路爆胎了，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离乡镇还有将近1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

2023年九月初，距离首次发现黄纹脊蛇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脊蛇。此前，脊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脊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新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上万种。不过对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0: 我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朵健康生活，微信小朵健康生活，微信小迪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

0: 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
2: 是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发现新生物的人。

与李辉他们主要在晚上工作不同，在野外时，罗新宇从早到晚都在采集，流程和装备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一，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网，白天罗新宇进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二，堵一大堆小小的春石，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春的气味熏得吐出来。四，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牧师有严格的记住专一性，为了记录他们吃什么植物，罗新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牧师，他剪下他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又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新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捕，预备着随时抓虫，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预备着随时抓虫子。或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牧师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牧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牧师，便用拉丁文的下雨为它命名。有一种牧师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牧师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新宇为他命名孙氏牧师。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罗新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禅稿集上发现的一种牧师，看他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牧师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牧师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回到实验室，罗新宇迅速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禅稿级牧师。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牧师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禅稿级牧师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三个物种，罗新宇为它增添了第四种。公众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专业工作者来说，
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罗新宇解释，无论新物种还是老物种，对我们的工作而言都只是砖瓦。他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保护状况外，是构筑生物系统的大厦。李轩坤把这一目标称作生命树的构建，在分类基础上进行更高级的研究，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坤的研究对象从古翅萤科昆虫，在国内时，他常和罗新宇结伴到野外采集。古翅萤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新宇抬头扫树枝，李轩坤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笼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一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李轩坤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坤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

夜王为他命了名，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蜂虻很重要，想捕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 Blue Mountain， 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坤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坤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蜂虻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蜂虻，那个开心惊喜。把蜂虻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

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你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澳洲的几年里，李轩坤发现了六个锋芒新属，几十种新种，占澳大利亚锋芒属的三分之一，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锋芒亚。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得知罗新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坤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新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两三毫米大的牧师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罗新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罗新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缠稿级牧师，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罗新宇并不后悔那些年的投入，即使已经不再专职从事分类学研究，有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牧师，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坤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把的乐趣所在。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群山间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新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罗新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一群在野外发现新生物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风吹过沙，
0: 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你我是董董，我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
1: 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俺是逗你玩，
8: 笑再笑加钱。
5: 九牧当年一胆豪，可怜血染旧征袍，从司唐庙英魂柱，威武青龙。燕

0: 一直一乱圣人流，争名夺利几时秋，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到了汉献帝，三国分头，三国争分起狼烟，罗子敬摆酒宴，他要诱骗关美人，胆大黄蓉把书信下，下旨在荆州关公的宝帐前，周仓捧书，关公看，朗朗大话写在上边，上边写：鲁肃这里顿首拜，白山亭侯虎驾前，两国本是交之地，应当和好莫结冤，明日东吴设摆小宴，聘请亭侯到这边，你若来真君子，若不来咱在五虎上将之中妄称魁元。关公看罢开言道：叫一声黄门你听言，休说不及替谋转拜卢子敬，就说我关云长照书信办，明日里五十三刻到江边。黄门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答应他回国去，帐前尊亭侯，酒不是好酒是诗语，宴不是好宴是诗言，好看咱明日东吴去赴宴，就带周仓将一员，我命你巡查四门拿奸细，你预料话早做准备迎接我回还。一切完毕，散了大帐，高挑明烛把书关，看春秋看得的花了眼，合衣而卧入了眠。第二天金鸡三唱天明亮，关云长洗漱完毕，用罢早餐换衣襟，跌水崖前上了青鬃马，周仓提刀跟在了后边。主仆二人呐、来得好快，不多一时到了大江边哟，在这江边停着渡官船，小水手顺跳板哪敢怠慢，关公周仓的连人带马上了船，艄公们急忙取锚撤跳，扬风帆一起都把号子喊开船喽，顺风顺水开大船，青纱帐在船头罩，船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头罩，船头上的铺金交椅就在上面摆，关云长坐在上边，周仓戳到身后站，关云长 睁开了丹凤眼，你看他长胸昂首捋长髯，他把这个江景官担责见英雄。长江水不是长江水，乃是我当年杀人泄欲般，20年前争天下，舍死忘生为江山。年少的周郎君何在？惯战的吕文侯他在哪一边？不知不觉我兵法捷薄53，且不言关公心盘算，
1: 再把那东吴的鲁肃言一言。哎，鲁子敬大帐陈令箭叫了一声，东吴的将官你们听言，今天关公来赴宴，有道是匡虎容易擒虎难，哪一个得在了关公将之上争职官上加官，哪一个放走山西蒲州客袖手号令挂高杆，酒席宴前举杯为号，到那时你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一个大胆的不尊严，突然间小校跪倒忙禀报，大船已经到江边，这鲁肃带领着众将出了大帐，抱拳拱手，练带笑颜，阿呀停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带笑颜，阿呀停后当面恕罪。关云长十指合一紧抱拳，子敬我来的鲁莽你也海涵。他们二人呢躬而敬至往里走，来在那个大帐的正中间。
0: 关云长说，多日不见子敬可好？鲁肃说，承蒙君侯挂念咱。关云长说，聘请关某来赴宴，归还两个字，我怎样对我的大哥言？有些说不还两个字，这酒席宴前就要起狼烟。想吧，多时拿定主意，看起来信义二字我占不全。子敬，我是荆州守城的将官，今日过江来赴宴，国家事最好不要对我谈。荆州的事你找我大哥他去谈。鲁子敬说，此言差矣，谁不知桃园三结义，兄当借弟当还，慢说是荆州官一族，就是刘皇叔江山你也担一担。鲁子敬一句两句连三句，关云长当时可就哑口无言。突然间有人一声高喊，嚯，来了周仓蒋奎元。嘿，子敬啊，想当初有一个曹孟德，83万人马，战舰千人，可是当时要把我是

0: 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是，当时要把我上上下下乱成了一团，是你过江把我们军师请我们诸葛先生来参战。诸葛先生，借给你东风刮三阵，借给你们东风火烧战船，遥遥荆州，荆州在，抻出了宝剑，抓住敌境便开眼，你送我过江还罢了，若不然项上人头不能安，拉拉扯扯出连环战。周仓就把大刀悬，呵，闯过了七层等将寨，又过了八层虎狼山，那弓上弦的刀出鞘马，如狼似虎下高山，顿时来在江边站，毛练大锁练住了穿。关云长说，你不是没有害我的意，为什么毛练大锁练住了船？周仓一见火往上冒，举起来青龙偃月放光寒，就听得咔嚓一声响，剁断了毛练主仆二人上了船，把鲁肃推了个面朝天，叫鲁肃，今天关公来赴宴，明日请你到我那边，你若是来真君子，若不来你是一个匹夫男，喝令一声开船走。鲁子敬顿足捶胸在江边，叫一声丁奉徐盛两员将，蒋廷周太将二人赶紧驾船去追赶，莫要放走红脸男。此时节小卒禀报说不好，江中来了五艘，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江中来了五艘船，来了副帅转回环。这就是五月十三单刀会，留下了美名望祖传，唱到了此处算一段，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咱这个快板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听没注意听，这里边有三派，有高凤山，有王凤山，有李润杰李先生，李润杰李先生。快板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吧，这虽然大家伙同行的朋友们给我挺砸粉的，咱是全国快板书研究协会的，
1: 这个太阳爬到这个东山头啊，小两口上场就不那个黑豆粥，一场黑豆啊没有打下，黑妈妈坐月子，他们养活一个黑丫头。
0: 他唱得到高兴了，这脖子就得扬起来了。
1: 这王凤山王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唱得比较悠荡洒脱，说么行话那就是妙一点，他找那个技巧啊，

0: 他就是这，当然了，咱不说别人去学啊，我学的像不像就是三分样，您注意看着，嗯。太冷，出来找西墙，西墙底下。没有阴凉，油灯没有电灯亮，那手电嘛它当不了的机关枪，尿盆不能当饭碗，马桶不能当饭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碗，马桶不能当水缸。这位李先生李润杰就不一样了，李先生是霸，喝口灌，说白了这劲儿全都使出来，就连四个大拇指都得立着。那位说不是俩大拇指，不，俩大脚道都立着。
1: 我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年轻演员高峰和栾云平带来的一段大砂锅，同样是非常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收听。
4: 这位演员姓栾，叫栾云平，
5: 对，
4: 常来听相声的观众您特别的熟悉，
5: 认识的不多，
4: 都认识您。还有一个秘密您不知道，这个演员家里的生活条件特别的优越，
5: 家里倒是富裕点，
4: 趁俩钱
5: 有点，
4: 趁俩钱，
5: 对对对，
4: 哎，家里头啊，
5: 啊，
4: 就那汽车六个，
5: 嗨，
4: 六辆私家车，俩别墅，还都是独栋。
5: 你说这个干嘛？
4: 趁多少钱呢？
5: 有点，
4: 可不是您挣的，
5: 我们不行，
4: 上辈，
5: 对，
4: 家里的上辈给您留下来的，
5: 对。
4: 提起我来说呢，
5: 啊，
4: 跟您要一比呢，
5: 嗯，
4: 就比您稍稍的，有一点钱，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有一点钱，啊，
5: 您
4: 看不出来，
5: 没瞧着，
4: 我这看不出来，
5: 没瞧着，
4: 我这服装，我这款式，我这颜色，看
5: 嘛，
4: 差不多不行
5: 啊，啊，
4: 内涵不一样，
5: 是啊，
4: 啊，真有钱呐，
5: 您认识，
4: 我中头奖了啊，
5: 嗯，
4: 给钱，甭废话，掏钱，
5: 你人家，嗨。
4: 先让我上这彩票公司领去，
5: 多新鲜呀，
4: 去吧，
5: 嗯，
4: 打一车我就去了，到彩票公司

0: 撕，把我这彩票拿出来，放小窗口里一递，给，看看，
1: 瞧瞧，
0: 我中头奖了。里边坐那小姐特别漂亮，
1: 是啊，
0: 服务员同志，
1: 呵，
0: 好看极了。
1: 你瞧，
0: 二来岁，戴一金丝眼镜，
1: 嗯，
0: 长发披肩，
1: 好看，
0: 漂亮极了。
1: 嘿，
0: 人接过彩票的一瞧，
1: 啊，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拿报纸一对，
1: 这彩票公司得拿报纸对，
0: 啊，准确，一二三四五六七，对。您是头奖，给您道喜。
1: 好好好，
0: 我说同喜同喜。
1: 嗯，
0: 给您钱，500万，
1: 多快，
0: 等着给您拿去。
1: 嗯，
0: 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了四个大箱子。
1: 哦，
0: 四个大箱子，
1: 四个
0: 递给我了，给您，这是您的全部的奖金，您中奖了，给您这400万。
1: 哦，
0: 我说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好，叫我给你这个复印件啊，原件在我这留着呢。
1: 那钱就给你了。
0: 你别矫情，我告诉您，你可别矫情。
1: 我怎么意思？
0: 废话，多新鲜呢！刚你自己说了500万，都听见了吧？周围人都听见了，我中的500万啊！
1: 是
0: 500万，400万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
1: 是
0: 500万，400万的什么意思啊？他舔着脸还给我解释呢。
1: 嗨，
0: 他说扣那100万是税钱，
1: 这是个人所得税。
0: 哦，常说交税交税的
1: 20%，
0: 交的就是这个。
1: 对呀、啊。
0: 咱露怯了，
1: 嗨，
0: 没中过这么些个钱呢。
1: 哦，
0: 咱哪有这经验呢？完了，害臊了，赶紧出来吧。
1: 嗯，
0: 四个大箱子还不一样大，
1: 哟，
0: 细比不一样，
1: 是吗？
0: 最小那个这么大，这么大，
1: 嗯，
0: 还有那么大的，
1: 哎，怎么还不一样啊？
0: 最大那这么大，
1: 嚯，
0: 好叫这么大箱子，
1: 哎，
0: 都满班装着钱呢。
1: 不是，这一个箱子
0: 吃过
1: 啊？
0: 不单我，连你都没吃过，
1: 嚯，
0: 太新鲜了。
1: 是啊，
0: 吃点那个新鲜的。
1: 什么新鲜？
0: 大饼卷羊辣。
1: 羊辣，
0: 馒头就牙膏。
1: 哎呀，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啊。
0: 香蕉蘸酱豆腐，
1: 呵，
0: 苹果蘸虾酱，
1: 嘿，
0: 就这么吃，
1: 哎、
0: 天天这么吃。
1: 好好，
0: 上超市里头，超市里头买2袋那个，1公斤一袋那酸奶。
1: 买酸奶。
0: 2袋酸奶。
1: 热酸奶。
0: 倒到锅里头，
1: 嗯，
0: 拿火煮开了。
1: 这干嘛呀？
0: 下点挂面。
1: 呵。这不胡来吗？
0: 买2桶可乐。
1: 可乐。
0: 煮开了。
1: 啊。
0: 来点紫菜。摊一煎饼，摊一煎饼，搁仨鸡蛋，
1: 那还行，
0: 搁仨鸡蛋，
1: 嗯，
0: 摊好了之后翻过来，
1: 啊，
0: 卷一西兰花，
1: 嗨，弄一西兰花包着，
0: 都做完了，找一大号的盆，把这一堆都倒里头，端起来我这么一闻呢，
1: 你给他喝了，
0: 我给他倒了，
1: 你怎么给倒了？
0: 不老是味儿的，
1: 多新，那好不了，
0: 算了吧，吃不出什么新鲜的来，
1: 哦，
0: 没什么新鲜可吃。穿我得注点意了
1: 哦，穿上花钱
0: 讲究
1: 好。
0: 6月3伏的天
1: 哦，夏天，
0: 我来貂皮上衣，
1: 那多热呀、啊！
0: 热什么？你准没有貂皮上衣，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 谁说？
0: 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热不要紧，下边凉快。
1: 下边？
0: 下边来一皮裤衩。
1: 那配套吗？那个？
0: 不配套怕什么呀？凉快就完。后边雇俩人，再热没关系。
1: 干嘛？
0: 拿扇子给我扇着点。哎呀，
1: 拿您当娘娘了，您这。
0: 一动小空调。
1: 呵，
0: 多好啊！我看有外国那礼帽不错。
1: 哦。
0: 大礼帽，变戏法那个人戴的。
1: 嘿，
0: 这么老高。远，你准猜错了。
1: 我多能猜了，我
0: 心里话哦，他走着去，你猜错了，
1: 疯了，走着去，
0: 坐飞机，大飞机，
1: 嗨，
0: 包机，包，我一人仨，
1: 不，
0: 来仨飞机，
1: 一个人来仨，
0: 仨飞机，
1: 这没用啊，
0: 有用，
1: 干嘛使啊？
0: 我坐上面那个，
1: 底下呢？
0: 底下飞着俩
1: 啊，
0: 万一掉下来好接着点儿，
1: 那最底下那个呢？
0: 再掉下来呢？
1: 哎呦，
0: 这就保险了，有仨就保险了，掉下边来一倒一替接着我。
1: 您这过滤来了，您这
0: 哈尔滨国际机场，
1: 呵，
0: 下了飞机先得找个住宿的地方
1: 啊，住
0: 住哪儿？找个酒店呢？
1: 好，
0: 扫听扫听当地最有名的酒店，
1: 嗯，
0: 五星级，
1: 五星级。
0: 一扫的人告诉我了
1: 啊，
0: 哈尔滨大饭馆，
1: 什么名字这是？
0: 这么大字儿啊？
1: 大饭馆
0: 啊，人就叫着特色。
1: 哎呀，
0: 五星级，哈尔滨大饭馆。到那儿一扫听啊，标间住一宿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啊？三千五。
1: 哦，也三千五。
0: 跟那帽子一边贵。
1: 呵，
0: 三千五不贵，不算什么。
1: 住，
0: 来十间。
1: 来十间。
0: 对。
1: 哎呦，
0: 就我一人。
1: 干嘛呀？
0: 来十间，倒着睡啊。
1: 呵，
0: 在北京买一小闹钟，一屋里睡十分钟。上好了闹表，十分钟搁在床头上，
1: 嗯，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闹表响了，
1: 哦，
0: 拿着闹表，穿鞋穿袜子穿衣裳，奔二号房间。
1: 二号，
0: 二号房间上好闹钟，搁床头之上，脱鞋脱袜脱衣裳钻被窝，刚钻进去，当啷啷啷啷啷啷，闹表又响了，
1: 响，
0: 奔三号房间。
1: 哦，
0: 就这一宿啊，
1: 咱乞丐，
0: 我看不得这个，
1: 嗯，
0: 看这个眼泪都快下来了。
1: 哎呀，
0: 要没钱咱没办法
1: 啊，
0: 有钱咱得救救他。
1: 收集一下，
0: 想着
1: 好，
0: 兜里掏，掏出一千块钱来，
1: 哎，千，
0: 有多的劲使多的劲，
1: 哎呀，
0: 有多的能力使多的能力，
1: 故意
0: 给他送去，
1: 嗯，
0: 给他送钱去，积德行善，
1: 对，
0: 干什么？
1: 怎么意思？
0: 怎么意思？你这人
1: 碰了一下，
0: 慢点走多好呢，
1: 哎，
0: 这人不小心，走到跟前，给你这五百块钱，
1: 哎，不是，
0: 拿着他好好的找个工作，
1: 您等会儿，不是一千吗？
0: 是啊，那个弄走五百。
1: 不追了，
0: 我追他干嘛？给谁不是给啊？他但非要生活不困难，他能想着偷人钱吗？
1: 哎，
0: 对不对？谁让我
1: 想得开，
0: 拿着钱就举着来了。
1: 好好，
0: 不愿他偷，给，你跟那个偷我那个一人五百啊，好好过日子。要是再有什么困难呢，你到哈尔滨大饭馆找我。
1: 哪儿找啊？
0: 我住这个3001啊，到3010啊。
1: 逮不着您了呢。
0: 那都是我。
1: 哎，
0: 走了，回见。回去，
1: 哎呀，
0: 回去，
1: 走吧，
0: 摸摸脸，
1: 嗨，摸摸脸，
0: 要不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得罢了。 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脸还的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
1: 我怎么是你呀？
2: 认识？
0: 对，就是你师父。
1: 我师父那样，
0: 我提我还把他忘了。
1: 我说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2: 是啊，哎，别提了，演出商把我们给骗了。
1: 哎呀，
2: 来到这就剩我一人了，混不下去，连路费都没有了。
1: 坏了，
2: 火的时候谁都找我签字，
1: 嗯，
2: 这一倒了霉了，连这小盆都要不出钱来了。
1: 不是你这头发怎么那么老长啊？
2: 是我这是一头套。
1: 哎，这还摘下来的
2: 头套，头套不要紧，
1: 对，
2: 换身干净的衣裳。
1: 好，
2: 给他买一貂皮大衣穿上。
1: 不
2: 貂皮大衣，
1: 这下多热呀。
2: 是啊，我捂着不能让他凉快了。
1: 这什么理论？这
2: 跟我一样，我吃什么他吃什么。
1: 好，
2: 我穿什么他穿什么。
1: 没白教。
2: 我上哪儿他上哪儿。
1: 够意思。
2: 让您说，
1: 嗯，
2: 我对他怎么样？
1: 好。
2: 好不好？
1: 好。
2: 对他这么好，太不地道了，这人太不地道了。
1: 怎么意思？
2: 那天趁我没注意给我来了个卷包会，把我这屋里头连东西带钱全给我弄走了。
1: 哟，
2: 一个子儿都没给我留啊。
1: 哎，
2: 回来我一看都傻了，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
1: 没有这么开的，
2: 没这么逗的呀。
1: 是啊，
2: 没钱了，大饭馆是住不了了、
1: 嗯、
2: 轰出来了，找别地儿住吧。小店也得有钱才让住。
1: 是啊，
2: 身上什么都没有，
1: 嗯，
2: 就1000块钱，给他500，那儿弄走500。
1: 嗨，
2: 没别的办法了，唯一值钱的东西
1: 什么呀？
2: 就是我穿这貂皮上衣。
1: 哦，幸亏穿上这个。
2: 脱下来，
1: 嗯，
2: 哎，没办法，要典当行。
1: 哦，
2: 值钱的东西吗？
1: 这是好东西、
2: 啊、卖了它、
1: 哦、
2: 换一棉袍穿。
1: 来一棉袍。
2: 东北天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冷得早啊。
1: 哦，
2: 越来越凉了。好，棉花也不多，
1: 多少？
2: 就2两。
1: 2两、啊、
2: 在袖口这儿绷着。
1: 哎呀，
2: 这个没办法啊。
1: 是啊，
2: 换成钱得找地儿住啊。
1: 太薄了，
2: 住了几天这点钱又没了。
1: 嗯，
2: 心想实在没得卖了，破棉袍能卖多少钱？
1: 对，
2: 唯有一死，把火柴来都给了我了。
1: 好人还是多。
2: 我心想行啊，
1: 啊，
2: 有这点东西吃饱了喝下去，起码当时不饿呀，
1: 还暖和呢。
2: 我谢谢他。
1: 嗯，
2: 谢完他拿着这些东西，前面有一小庙，直奔小庙而去。
1: 先忍一忍。
2: 到庙上把这个供桌上的土擦一擦。
1: 嗯，
2: 供桌上能睡觉能歇着呀。
1: 好，
2: 赶紧支点破柴火，拿火柴点着了，把砂锅坐在上头。
1: 嗯，
2: 窝头掰碎了扔在粥里头。
1: 呵，
2: 一会儿的功夫粥热了，
1: 吃口热乎，
2: 连粥带窝头稀里呼噜全喝下去了。
1: 饱了。
2: 喝完之后把这个炉灰往锅里这么一放，
1: 干嘛？
2: 抱着砂锅上供桌上睡觉。
1: 您干嘛还抱着砂锅呀？
2: 暖和呀。
1: 哦，
2: 歇一会儿。正在我似睡不睡这时候，
1: 嗯，
2: 坏了。
1: 怎么了？
2: 听那供桌那个外边有一门，就是庙门呐。
1: 老庙了。
2: 庙门开了。
1: 嗯，
2: 进来6、7位。
1: 哟，
2: 一个一个年轻力壮，血气方刚。
1: 嗯，
2: 长得那个模样特别的吓人呐。
1: 是啊，
2: 进门就找。哎，肯定在这儿呢，没错，我看见他进来的。心说坏了，坏了，
1: 什么？
2: 抓贼的。
1: 哦，
2: 不定哪个小偷偷他们东西了。
1: 对，
2: 跑到这儿来让他们发现了。
1: 是，
2: 这不倒霉吗？
1: 嗯，
2: 让我赶上了，这怎么办呢？ 都进来了。
1: 对，
2: 没树藏，没树躲，
1: 那怎么办呀？
2: 我灵机这么一动啊，我发现这庙里的光线不是很好，
1: 暗一点。
2: 哎，障眼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身法，
1: 障眼
2: 躺的供桌上，我装佛爷，
1: 嗨，
2: 当时就被识破了。
1: 多信佛爷，有搂着砂锅的吗？你说，
2: 早知把砂锅摔了。哎，去，找你呢。
1: 逮着了吧，
2: 姑老爷。
1: 嗯，
2: 姑老爷，这小偷姓姑，叫老爷。
1: 哎，没这名字。
2: 给我学的。
1: 好，
2: 他们。嗨，姑老爷，还有什么人呢？老太太那是您妈，
1: 嗯，
2: 小姐那是您的人，再有就是我们这底下人呢，谁能说您的不是啊？
1: 呵，
2: 快跟我们回去吧。
1: 好，好，好。
2: 我一听，寡妇老太太带一姑娘，
1: 对，
2: 抄上了这回，
1: 没别的人了，
2: 太好了。
1: 是啊，
2: 跟他们走，
1: 来，
2: 出门
1: 啊，
2: 抱着砂锅上汽车。
1: 怎么还抱着砂锅呀？
2: 万一轰出来，要饭好有家伙呀。
1: 都想好了，
2: 上汽车，
1: 来吧。
2: 车开得真快，
1: 嗯，
2: 一会儿功夫到门口了。有钱的人呐，家里佣人太多了，
1: 哦，
2: 两边排好了队，
1: 呵，
2: 欢迎我呢，哎，热烈鼓掌，
1: 是吧？
2: 我搂着砂锅，有点不好意思的
1: 啊，
2: 哦，拿袖子挡着脸，
1: 是啊，
2: 怕认出来。
1: 你瞧，
2: 还得哄他们，我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行，
2: 一哄他坏了，
1: 怎么了？
2: 二两棉花甩出去了，
1: 嗨，彻底成夹袍了。
2: 就是啊，
1: 嗯，
2: 到院里这么一看呢，俩老妈子搀着老太太。在院里正遛弯呢，
1: 你怎么知道这是本
2: 家？赶紧叫妈，妈耶，我回来。
1: 别叫了，你怎么知道这是本家老太太呀？
2: 你得琢磨呀。
1: 琢磨什么呀？
2: 俩老妈子搀着，当中那个肯定是老太太，肯定是主人。
1: 为什么呀？
2: 多新鲜！你再有钱也不能俩老妈子搀着一老妈子在院里溜达呢。
1: 嗨，
3: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3: 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我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我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我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我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妈耶，
2: 我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妈耶，
2: 我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妈耶，
2: 我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妈耶，
2: 我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妈耶，
2: 我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
1: 我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妈耶，
2: 我看见我了，哟，上哪儿了这是？一来就跑了，二来就跑了，到外边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说几句
2: 啊！你看你这身上都馊了，赶紧
1: 脏了，
2: 带姑老爷洗澡更衣吃饭去。
1: 嘿，
2: 洗澡更衣呀、
1: 啊？对呀、啊，
2: 洗澡
1: 是
2: 洗澡，这奶我估计比那窝头有营养啊，对不对？
1: 多新鲜啊！
2: 得着吧，
1: 哦、
2: 浴缸这有奶，得着这缸吧。哎，
1: 别说了，别说了，
2: 得着这缸这奶吧。
1: 你别说了。够多损你
2: 我得着这缸里这奶你
1: 我还说不来什么你
2: 喝
1: 喝印驴了
2: 一会儿还剩一半
1: 嗨
2: 还剩一半不能再喝了再喝不够洗的了洗吧躺里边往那么一躺一看那个浴缸那台上啊有香皂
1: 啊香皂
2: 香皂白颜色的这么大一块
1: 就别形容这个了
2: 一共六块
1: 喝
2: 吃三块洗三块
1: 干嘛呀
2: 里外见光
1: 喝
2: 拿起香皂来这么一搓呀、
1: 嗯、
2: 我就想起我这些日子来，哎，你说容易吗？这一辈子有多少人能中500万？
1: 对对，
2: 我五百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2: 我中了500万。
1: 对对。

0: 之后，来人呐！给我搭，
1: 干嘛还得搭出来呀？
0: 我都圆了，
1: 嗨，
0: 走不动，到院里见老太太，我说妈耶，洗完澡换完衣裳了。老太太看看我，哈，人不捯饬不好看。
1: 嗯，
0: 捯饬出来你再看呐，
1: 好看了，
0: 跟狗熊一样啊。
1: 怎么呢？
0: 我就纳闷了啊，你外边这坎肩怎么套进去的啊？
1: 哎，别琢磨这
0: 高科技呀，这是。
1: 嗨，
0: 行，带姑老爷吃饭去吧。
1: 吃饭。
0: 进了餐厅，
1: 嗯，
0: 吃饭，摆好了桌子，这么一瞧啊，西餐，
1: 哟，
0: 西餐，
1: 西餐，
0: 西餐可饮，
1: 不是这么句话，
0: 就是西餐是可以吃的。
1: 什么呀？
0: 西餐，一手刀一手叉，
1: 对，
0: 左叉右刀，
1: 叉右刀，
0: 炫，炫一大块的，
1: 呵，
0: 喝嘴里，
1: 啊，
0: 接着炫，
1: 啊，
0: 炫了三下，舌头削一片去，
1: 嗨。
0: 别看舌头掉了不疼
1: 啊，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赶上有钱人家了，
1: 你瞧，
0: 吃饱了喝足了见老太太，
1: 嗯，
0: 好吗、啊、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这样了，
0: 舌头掉一片，
1: 行行，
0: 吃完了好，
1: 嗯，
0: 看你这么大的脾气，一来就走了，二来就走了，
1: 是，
0: 不就是趁单没跟你完婚吗？
1: 结婚，
0: 嗯。刚才我看了看黄历，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
1: 嘿，
0: 完了，
1: 好，
0: 今儿个给你完婚，
2: 掉地下可了不得了，砂锅也碎了，腰也硌了，把我脖子也扭了。
1: 您不是结婚娶媳妇吗？
2: 哪儿啊，庙里的做梦
1: 梦啊。
3: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高峰、栾云平和说的打砂锅。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接下来继续锁定频率，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与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3: 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4: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5: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6: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3: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4: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
3: 能欢腾了，能欢腾了，能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曾欢腾了，
4: 曾吃得饱饱的了。
5: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啦。
7: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
9: 未来几天，我市天气总体是呈现前期多雨，后期多云，气温呢是稳中有变的趋势。其中在今天之前呢，这两天呢，我们都是有持续的降水过程，但是从明天开始，降雨基本就结束了，以云系变化为主，多云的天气居多。气温方面整体的波动不大啊，最高温度呢是维持在26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舒适区间，最低温度呢呈现阶段性的波动。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5月26号，雨水逐步的减弱，白天是阴天，伴有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无明显的降水。今天的气温呢小幅回升，最低温度是在25度左右，最高温度是在28度到29度，但是呢今天可能湿度会大一些，体感闷热。明天27号多云，气温呢晴好舒适，当天最高温度呢是在23度到24度啊，风力减弱，适宜户外活动啊，明天就没有雨了。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啊，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 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区。在天气之后，来听到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来自于潘玮柏的这一首《爱上未来的你》。

0: 挺着生活着。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11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的复旦大学知名副教授、复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亦斐发视频称，说因为一场直播连麦呢，他被家长举报到多个部门，陷入了一场持续2个月的风波。事情的起因呢，是一位小学生的母亲啊，通过直播连麦向沈亦斐呢去咨询孩子在学校的这个遭遇，说孩子在学校呢遭遇了校园霸凌。这位家长举了2个事例啊，我们来听一听。一个呢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是呢同学有好吃的没有分给他家孩子。第二个呢是2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这位母亲因为这2件事情呢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呢还报了警。沈教授给他分析啊，说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了。因为这波分析呢，这个家长呢就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了沈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在查清真相之后，复旦校方回应呢，沈亦斐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的合规边界。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直播间对连麦案例播，并没有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并不存在所谓的侵害第三方隐私权等问题。最终复旦大学没有对沈亦斐教授给予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专业的处置，校方的这一做法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点赞。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啊。我们看到有网友沙拉啊，他说了，这位沈教授直播的时候说出来的话语气高高在上，让人不舒服。有网友认为，在拒绝就是被孤立，这拒绝就是被孤立，这次表示复旦大学硬气，不背锅，不妥协，护专业，好样的。沈亦斐教授在复播之后也表示啊，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被家长举报的老师会主动认错了，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而是扛不住了。我们再来刷新看到媒体观点啊，澎湃新闻给出了点评，时代变了，很多教育观念也在发生改变啊。家长孩子都很注重对个人权利的维护，这本来呢是好事，但是一遇到矛盾和冲突，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自家孩子一点不能吃亏，不能受一点委屈。教育最好的样子从来不应该是家长和老师的互相防备，而是大家应该站在一起，成为让孩子健康成长的战友。红网也给出了评论，泛滥的无端举报啊，正在教育行业催生严重的寒蝉效应，无底线的投诉举报已经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恶性连锁反应。为规避风险，越来越多的教师不敢严格的去管教学生，不敢尝试教学的创新。所以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绝非是举报取消这个举报的渠道。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说啊， 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据说啊，这个整治举报乱象。相关部门应该建立举报分类甄别机制，对明显的失实、重复恶意的举报设置快速的驳回通道。是否能够健全追责机制，让恶意诬告者承担相应的信用与法律的成本，打破零成本举报的困局？好，今天我们在热点关注当中，我们共同说到这样的一件事，也欢迎大家去发表你的观点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

0: 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只是当有人损害自己的利益时，我们还是被大脑中的魔鬼占据了上风，做出一些事后后悔不已的事情。这时候请深吸一口气，冷静三秒钟，然后再做决定，相信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判断。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21，我们正在关注本周六呢苏超镇江主场。本周六呢苏超镇江主场赛事临近，市体育会展中心的供电保障工作进入到关键阶段。最近，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抢抓赛前的停电窗口，对老旧的环网柜进行了整体的更换和智能的升级，全力保障赛事期间的电力供应安全可靠。在最近的一次专项的特巡当中呢，城区供电服务中心配电运检人员发现，市体育会展中心原有的两座环网柜因为投运的年限较长，柜体腐蚀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呢，因为缺少自动化的功能，一旦发生故障，只能依赖现场的人工操作，严重的制约快速复电。工作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迅速制定更换、治理、升级、一体化的整改方案。经过各部门高效协同，提前调备这个发电车进驻现场，实施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转工户用电零感知，并顺利地完成了失电改造。价的一个内分泌腺体，它就犹如一只守护健康的小蝴蝶，悄然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进程。昨天5月25号是世界甲状腺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甲状腺疾病啊，提升我们的认知，做好预防。甲状腺呢，是位于我们人体颈部的蝴蝶形状的内分泌器官，虽然它的体积小，却掌握着人体的代谢、生长发育和神经功能。然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呢，这只小蝴蝶会因为生理变化、生活方式等等因素面临不同的健康挑战。市第四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病科副主任医师彭金娟介绍，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呢，会引起我们的代谢减慢，比如说人特别容易劳累乏力，甚至有类似于亚健康的表现。如果在女性孕期出现甲减的话，那么小孩的智力和生长发育都会受到影响。彭金娟医师告诉记者，甲状腺疾病当中呢，甲状腺结节是最常见的一类，发病率占比达到40%，其中恶性结节占比为5%-10%。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断主要是通过超声检查和血液检查。超声检查呢，是可以观察结节的大小、数量、形态等等特征。血液检查则主要评估甲真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对于疑似恶性的结节，穿刺活检是确诊的金标准。医生提醒啊，甲状腺是要明显高于男性的。

高于男性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大家我们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做好情绪管理，同时呢要配合定期的体检，早发现早干预，让我们的这个颈部小蝴蝶始终焕发健康活力。好，此刻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城市资讯啊，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在早上的7:25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杨丞琳的这首《雨爱》，马上回来。

0: 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从惠民福利来袭，月月力从惠民福利来袭，月月力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力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3: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瘾呀，好瘾呀，好粘稠，舒服。
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6: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33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到咱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啊！最近呢，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安全用装，美丽引领525爱肤日”科普宣传活动。这次活动呢，是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委老干部局、市食品药品监督检测中心和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举办。活动聚焦老年群体需求，通过专家讲座、义诊等形式，将科学护肤知识送到老年人的身边。活动现场设立了引领美妆咨询台，省级少点医院的皮肤科医生坐诊，为受皮肤干燥、瘙痒、色斑等问题困扰的老年朋友提供免费的面诊和咨询服务，并且呢，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等等相关的法规。好，我们关注过这个科普活动，我们再来说到这样的一个诈骗的事件本以为呢是天降良缘，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同事精心布置的陷阱。

近聚荣法院呢审结了一起网恋诈骗案，被告人一人分饰多角，虚构表妹的身份骗取同事的钱财，最终因为诈骗罪被依法判刑。被告人李某是某餐厅的员工，2024年9月到10月期间，要把自己所谓的表妹介绍给他。在蒋某的牵线下，李某通过微信与所谓的表妹开始聊天了，感情迅速升温啊。在取得李某信任之后，蒋某开始以表妹生病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多次向李某索要钱款，李某信以为真，先后转账人民币30000多元，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法官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啊，对素未谋面却提及钱财的所谓的恋人一定要保持警惕。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家长也发现啊，现在孩子的这个语言表达自信口才真的是特别重要啊，都希望孩子能够敢开口，会表达，说话能够有条理有气质。但是平时在家随便自己说一说，简单的锻炼效果是很有限的，孩子想要真正的提升口才口语表达的能力，还是需要专业的平台和氛围。不用在咱们镇江到处找机构了，咱们的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成长平台，喜欢说话成长平台，喜欢说话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啊。鹏去参与我们的广播剧的鹏去参与我们的广播剧的录制，公益的广告，童音的配音，在真实的媒体场景当中锻炼自己，全程都是由我们的广播资深的主播手把手的教学，从吐字发音口语表达到台风气场逻辑思维，全方位的专业代练，帮孩子打好语言基础，会越来越自信大方。想要让孩子提升口才，培养主持气质，锻炼综合的表达能力的家长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给孩子一个专业的成长机会。早上的7:36，我们的城市分贝啊，正在直播当中，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来听到这首来自于房东的猫，他们的云烟成雨。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这个雨啊，今天还会再有一天的降水，明天咱们镇江呢就是多云。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5: 早上的7点到8点，我们在节目当中用新鲜资讯和音乐上学路上哈，此刻上学路上哈，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好，在昨天下午呢，镇江经开区丁堡街道戴家巷社区组织开展了掌握消防技能、筑牢生命防线、消防安全知识实践活动。通过知识讲座、逃生演习、灭火器实操教学三位一体的形式，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活动伊始，丁堡政府专职消防队的队员针对居家生活、电动车的充电、燃气使用等等场景，重点的去讲解了火灾的隐患排查、火场的自救的逃生，还有紧急疏散避险等等实用知识。随后火场逃生实战演习有序开展，随着模拟的火警警报声急促响起，大家用湿毛巾紧紧地捂住口鼻，弯腰俯身紧贴墙壁，规范有序地沿着疏散通道快速撤离。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所有人员安全抵达了社区的空旷集结点。现场还开展了灭火器的使用教学，消防队员现场示范了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使用法。在场的居民、物业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轮番上阵，亲手去操作灭火器扑救技术。我们关注完消防演练，我们再来说到最近呢，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启动了2026年度的股东专属回馈活动。以免费的新品礼包、股东专属的特惠购礼双重专属福利，让广大股东的共享企业的发展成果。本次活动面向的是2026年5月15号到6月30号期间持股100股以及以上的恒顺股东的这样的一个全体股东，个人与机构投资者都可以参与。在免费福利方面呢，符合条件的股东可免费申领一份2026有机系列新品礼包，包括有机香醋、有机酱油、有机特级酱油、有机料酒四大健康单品。在专属的特惠购礼方面，公司精选了6款标志性的特色礼盒，以低于市场零售价的价格回馈股东。免费福利的领取办法呢，是可以关注百年恒顺1840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公众号置顶文章，6月30号之前就可以领取了。

好，我们在早上7:45啊，今天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那今天呢，咱们镇江呢还是会有降水的。明天，从明天开始呢，基本上就是晴好的这个天气了啊。今天白天呢是阴天，伴有阵雨或雷雨，所以出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带好这个雨伞，开车的时候注意行车的安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五月天的这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早上7:51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在此刻再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啊。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资料分析呢，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总体是呈现前期多雨后期多云，气温稳中有变的趋势。其中27号之前我市的降水会持续，那么从27号开始呢，降雨基本就结束了，等于说明天开始这个降水就告一段落了。以云系变化为主，多云的天气居多。气温方面整体的波动不大，最高温度呢是维持在26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舒适区间，最低温度呢呈现阶段性的波动。我们也一起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5月26号降水逐步的

减弱，白天呢是阴天，可能会伴有阵雨或雷雨，夜间转阴，没有明显的降水了。今天的气温呢小幅回升，最低温度是在25度，最高温度是在28度到29度，但是湿度偏大，我们的体感相对来说会有一些闷热。明天27号多云，天气晴好舒适。明天最低温度是在23度到24度，最高温度是在28度左右，风力也会减弱啊，明天就适合户外活动了，或者说家里面这个洗洗晒晒，在明天就可以了。听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很多的小朋友呢天生爱讲故事，喜欢说话，热爱表达，家长也希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大方，拥有出众的语言魅力。但是呢，很多孩子呢缺少专业的指导，可能在表达上面不规范，或者说没有舞台感，天赋可能会白白的浪费，真的是挺可惜的。现在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镇江广播呢面向全城的小朋友开放专属的声音成长体验，零基础也能来，只要敢说敢展示就可以报名参与。孩子们可以走进我们的专业录音棚去体验咱们的广播剧公益童声的演绎配音，沉浸式的去感受媒体氛围，我们的资深主播全程指导，帮助孩子纠正发音，打磨表达，锻炼台风。从小就是跟着专业的主持人学口才，练气场，孩子的语言能力、自信心、表现力都会快速的提升。想要让孩子去解锁他们的语言天赋，培养主持素养，积累专属的成长经历的家长，可以记好我们的咨询电话啊，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是可以去直接拨打这部电话去咨询相关的情况的。好了，到这个时候我们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城市分贝了。在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在听众群当中和我们的全天节目进行互动。我是景甜，今天是周二，也祝各位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全市仍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随大风、雷雨、短时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大雨级别，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风向由东南风转为西北风，风力4到5级，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24到30摄氏度。27号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28号多云，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